然斥恨天低。年轻人呢，头脑一发热，就不想这后果了。所以张芳这天晚间来到铁扇寺，神不知鬼不觉，飞身经蹭窜上大雄宝殿。张芳居高临下一看这铁扇寺，哎呀，这座庙宇可不小啊，前七后九。什么叫前七后九？前边七层大殿，后边九层大殿，几百间房子。据说这座铁扇寺始建于唐朝末年，经过历代不断的扩修扩建，才有今日的规模呀。光铁扇寺的和尚都2500多人。另外呢，这铁扇寺既是庙宇的名称，也是一家武术的名号，叫铁扇门呢、啊。这两个当家的纪元和纪慈，那也是首屈一指的武林高手。今天晚上我们开开眼。他个儿也小，身子也轻，趴到阴暗之处，闪目往院里观瞧，就见着大雄宝殿这个院里的呀呀叉叉都坐满了人。虽然说8月末9月初的天气，在云南这个地方天气仍然酷热，到了晚上也挺热。院里高搭罩棚，屋里坐不下，都在院里坐着。借着灯光一瞅，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僧道尼五行八作各种打扮的人俱全。往月台正中观看，放着2把高脚椅，椅子上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上的铺着凉席，坐着2个胖大的和尚。上垂手这个主平顶身高1丈挂0，长得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腿大手，真是5大3粗都大在一块儿去了。往眼前一站，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面赛铜锣，紫微微一张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怪眼圆翻，大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双耳垂肩呐、啊。看这样子也就在60左右岁吧，借着灯光一照是耳目如电。身穿灰布僧衣，手中擎着素珠，正在这白活呢。挨着他那把椅子上坐个大和尚，身平高矮，那个墩儿跟这紫脸的和尚不差上下，穿着一身青僧衣，面赛滨州铁，大眼睛大鼻子大嘴，手中托着一对钢胆，看年纪也在60岁上下。在他们背后站着8个和尚，这8个和尚号称铁扇寺8大名僧，下边还站着40名小和尚，光这个院里和屋里的人呢，也能有6、700号，跟蛤蟆炒弯差不多炒。这什么意思？人多力说话嗡嗡的，就是这样，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张芳心说话甭问，正坐这俩大和尚，一个紫脸一个黑脸，

0: 定是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圆。换句话说，这俩和尚就是罪魁祸首，跟我童师叔、跟我爹他们作对的。这回我听他们说什么，就这么病太岁张方仔细听着，就听这紫面伽蓝佛说话，把两只大手一扬，阿弥陀佛，各位肃静肃静。八大明僧一喊，各位静一静，我们老当家的有话说，谁也不准押韵。大家不说话，就见紫面伽蓝佛济慈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月台上来回溜了几趟。各位朋友，在座的有我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也有老僧请来的宾朋，你看看还没到九月初九，就来了这么多的朋友给我帮兵助阵，老僧十分感激呀。各位啊，方才有人提出来了，说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我们有没有把握战胜同民？现在我就回答各位，你们就放心，我们是稳操胜券，肯定大胜，这一点各位放心吧。虽然说佟林厉害，虽然说他那些帮凶不好惹，可咱们也不是一般的人。我向大家交个底，这次重阳盛会光侠剑客我就请来48位，是啊，都是哪一位您说说，我们也高兴。好，我不能都说啊，我就说几位。我把海南金刚寺铁面如来法雷把他老人家给请来了。哼，是啊，法雷老师傅也参加。对，现在还没到呢，不过信儿给我捎来了，九月初九之前法雷大师肯定得到我的铁扇寺，由他专门对付佟林。你看那佟林在杭州擂上虽然说掌打了铁背罗汉法禅，但是他跟法雷师傅比比，他差得多得多呀。我要亲自叫大家看着，让法雷大师怎么打的佟林大口喷血。另外还告诉各位，我还在澎湖一带请了一位武林之中的老前辈，叫拔德高，拔老剑客。现在我给诸位介绍介绍。呀，张方往旁边一看，椅子上站起个老头来。这老头是大个，圆背丰腰，稍微啊有点弓背，站不直了，面如姜黄，虚然散满千心，两个大耳片子，花白小辫在头顶心盘着，身穿米色长衫，紫面伽蓝佛用手一指，众位看见没，这就是拔老剑客，由他来对付镇东侠侯二秃子以及佟林手下那些爪牙。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要各位站脚助威， 咱们同心协力，何愁同林不灭？哗，众人是热烈鼓掌。拔得高这才归座。另外这个铁面伽蓝佛纪元也站起来了，师兄，我补充几句。各位，方才我师兄向大家交了笔，可没全说，这呢叫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个大概，也就是的。不过我再提醒各位一句，你们尽管放心，就是我们请来的这些人不行，我们还有特殊的手段。什么手段？我不便当众公布，私下里可以一一向各位交底。佟林他们还活得了吗？啊啊！哈哈！这时候有人提议，我二位师父，在座的咱没外人啊，难道还有什么背人的话吗？您何必说半截呢？现在就跟我们交交底，不就是更好吗？也罢，既然各位等不及了，我就把我的奥秘向大家交代交代。张芳在房上一听奥秘，哟，这我可得好好听听。手扒着房檐，他把脖子缠出有七寸多长来，耳朵支棱着仔细听。他就没防备，在这时候在他身边蹲着一个人。你这人什么时候来的？张芳不知道，一点声都没有。这位抱着肩膀蹲着观看病太岁张芳，张芳刚一沉脖子，正注意听呢，这位把张芳脚脖子给抓住了，疼，心里说话，下去。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张芳毫无防范，就觉着脚脖子被铁钳子一般的力量给夹住了。没等他反应过来，把房子给扔下去。大雄宝殿两丈八尺多高，底下是月台，月台铺的青条石，那要是一般人栽下去，非死不可，要不就是骨断筋折。张芳的轻功占着一绝，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学的，尽管思想上没有准备，但这脑袋肉眼看要着了地了。张芳来了个双手虎抱头，腰眼一叠肩，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脑瓜朝上，没摔着。可是从房上冷不丁掉一个人来，把在座这几百号全给惊呆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纪元和纪慈吓得也一蹦，这话就咽回去了。弥陀佛，什么人？八大名僧，每人一条大棍过来，把张芳你给包围了。张芳可吓坏了，心说话，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给甩下来了。看这意思还不像他们本地人，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们不至于这么吃惊，那么是谁呢？时间紧迫，不容多想。张芳一琢磨，我一个人孤掌难鸣，人家六七百号要动起手了，我去那个吃亏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有人把我给扔下来了，我自己还会蹦上去，我跑吧我呀。想到这脚尖点地，脑瓜一晃，飞身行往空中就窜。可是还没等蹦起来呢，在他身边正是澎湖老剑客拔得高， 就挨着他。张方掌声刚要窜起来，这位往前一根步，把手举起来，别着，啪，用二指一戳，正戳的张方麻穴上，给点住了。啪，小和尚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张方踢倒在地下。马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了，兵器白不挡全给缴械了。张方心里是叫苦不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实指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回好，什么也没做成，把小命还搭上了，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再说铁扇寺众人一看把来人给抓住了，大伙长出了一口气。纪元济慈转身归座，命把张方推在面前，借着灯光，两个凶僧打量张方多时，一看，哎呦，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这什么脑型，这是太难看点了。弥陀佛，娃娃，你是何人？受何人主使？因何夜探铁扇寺？讲讲怎么着？说。到了这时候，张方这个胆儿啊就壮起来了。张方心说话，不就是个死吗？早死早活早脱生。我听说还有轮回在世，这辈子死，来辈子再活呗。怕什么呢？怕不也是死吗？我要是胆小，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不是我爹张子美的儿子，不是我老师欧阳修的弟子。想到这，他把小腰板一把脑瓜一拨了，哎哎，嘿嘿嘿嘿嘿，我说咋呼什么？咋呼什么？你们吵着嗓子破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问我是谁吗？你们站稳的听着，我名气太大，报出名来别把你们吓趴下。纪元济慈一看这是个蘑菇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小子岁数不大，嘴茬子够用。你究竟什么人？听着，我祖居瓜州小张庄人士，我爹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江湖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我爹的独生儿子，宝贝疙瘩叫病太岁张方，你张少侠。另外我再告诉你们，我有一位亲师叔，亲的不得了的师叔，就是新出世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亲师叔。要问我老师是谁，乃是普陀山三清观的观主，三清教的教主，81门总门长欧阳修。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开了一个展，这次展览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贞观时代的。贞观这个词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这也是咱们北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贞观主题文物展，249件重要文物齐聚北京，给大家还原了李世民缔造出的那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贞观时代。今天提到唐朝，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骄傲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极其活跃。而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时代，恰好就是唐朝走向辉煌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到底是如何开始的？李世民继位时接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江山？善会用人的李世民又有哪些故事流传下来？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贞观时代的故事。咱们的故事要从公元617年开始讲起。就在这一年，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他把自己的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分别封为左右元帅，父子三人各领一支部队，时而独自奋斗，时而并肩作战。他们先是一路西进，打入长安，就这样李渊顺利称帝。之后李世民继续带兵作战，先后扫平了当时的各种割据势力。不夸张地说，唐王朝的江山至少有一大半，那是李世民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或许正是觉得自己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李世民才会野心膨胀，不甘心仅仅做一个亲王，而是想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帝。后面的故事估计您都知道了，他带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废掉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又逼着自己的老爹把皇位让给了自己。公元627年，李世民在长安登基，成为了唐太宗。

这一年自然也就成了贞观元年，贞观时代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启。李世民接过的这个国家表面上已经进入了和平时代，但是国家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依然存在。毕竟在李渊统治唐朝的那十年当中，一多半时间都在打仗，因此李世民登基的时候，人口和经济比隋朝最鼎盛的时候下降了差不多80%。后来无比辉煌的大唐，这个时候所有人头上都顶着一个大字，穷。这还没算完，在当时唐朝国内还没有完全统一，北边的突厥还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抢粮食、抢钱、抢人。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有人穿越到唐朝，告诉当地的人们接下来将迎来一个太平盛世，人们会认为你说的是梦话。对于李世民来说，国内外的局势他再清楚不过了，再加上他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才上台的，自然也担心别人怀疑他这皇位来路不正。为了消除这种不良言论，李世民决定在宣传方面加大一下力度，最好的方法就是宣扬一下自己为建立唐朝立下的赫赫战功。于是在贞观十年，李世民下旨要求雕刻一组浮雕，一方面是宣传自己的功绩，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创业的艰辛。这组浮雕雕刻的内容就是曾经跟随李世民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六匹战马。这六匹战马各有各的名字，不过今天的人们往往用一个更响亮的名字称呼他们，昭陵六骏。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绘制出了最初的图稿，之后他又安排石匠进行了雕刻。雕刻完成之后，这六匹战马的浮雕被安置在了李世民给自己修建的昭陵的东西两面。东面三匹战马分别是特勒标、青锥和石伐赤，西面三匹战马分别是萨路子、全毛瓜和白蹄乌。他们有的呈现出奔跑的姿态，有的呈现出站立的模样，格外生动。这六匹战马曾经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飞渡了帝国的山河。他们的主人最终成为了开疆拓土的一代君主，也被草原各国尊称为天可汗。非常遗憾的是，这六块陪伴李世民安息之地的战马浮雕在上个世纪20年代遭遇了盗窃，其中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被文物贩子卖给了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至于另外的四块浮雕，万幸在被盗之后及时追回，如今被保存在了陕西省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里。这让我们联想到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加大对流失文物的追讨力度，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把流失在海外的那两块浮雕给追回来，好让分隔了一个多世纪的昭陵六骏能够重聚。后世曾经这样评价李世民，说他之所以能够开创出国家复兴的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善于用人。时至今日，又有哪些关于李世民用人的故事流传下来了呢？李世民用加大舆论宣传的方式宣扬了自己在战场上的功绩，不过他心里也明白，想要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光靠舆论宣传是不够的，还得拿得出真材实料才行。最好的方法就是任用最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叫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关于这方面，李世民倒是非常自信，因为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善于用人。而且李世民的善于用人可不是当了皇帝之后才开始的，早在他跟着他老爹起兵反隋统一全国的时候，李世民就以善于发掘招揽人才而著称。不光如此，李世民在用人上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对所有人才
一视同仁，不分亲疏，用人不疑。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手下的大将尉迟敬德，这可是很多评书当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在历史上，尉迟敬德本是隋末另一起起义领袖刘武周的部下。在李渊起兵攻入长安以后呢，刘武周在突厥人的支持之下抄了李渊的后路，连他的大本营太原都给占了。当时打进太原的一个重要功臣就是尉迟敬德。在此之后，他还在战场上多次击败唐军，直到李世民亲自出马才把他击败，最终收降了他。面对这么一个败军之将，李世民却是给予了格外的信任。当时唐军内部都在流传说尉迟敬德刚刚投降，为人又彪悍，恐怕不能够甘居人下，甚至有人建议杀了得了，以绝后患。可是李世民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把手下的人骂了一顿，强调自己对尉迟敬德的信任，随后派人悄悄地把尉迟敬德请来，拿出金银财宝给他，直接跟尉迟敬德说，大丈夫凭着情感志向互相信赖，所以我非常相信你。不过如果你仍旧想离开，这些财物就送给你当路费，咱们好说好散。眼看着李世民这么诚恳，尉迟敬德非常感动，他当场就表示，既然您看得起我，我一心为您效力，绝无二心。不光如此，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战斗当中，他更是单枪匹马击败了数百名起义兵，在战场上救了李世民的命。除了尉迟敬德之外呢，历史上关于李世民善于用人的另外一个故事就要数他和贤臣魏征了。魏征的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经多次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等到玄武门之变以后，李建成全家被杀。作为太子集团的成员，魏征本来也是难逃一死的，可是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个能人，于是他就既往不咎，反而呢对他委以重任，这对君臣就此成为了后世明君贤臣的典范。说到这儿啊，我们想起了历史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魏征的故事。那是公元643年正月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忽然下旨，要求停止为自己营建宫殿，用这些材料为魏征修建一座房子。为什么他会下这么一个懿旨呢？原来魏征当时身染重病，唐太宗去看望他，结果发现一生清廉节俭的魏征家里竟然连个待客的正厅都没有。要知道魏征当时可是宰相级别的高官，自家住宅却如此简陋，可见他平生有多么廉洁，这让李世民无比感慨，这才下旨为给自己修建宫殿的材料为魏征的房子加盖一个正厅。这间正厅用了5天时间就盖好了，只可惜此后的魏征已经无力回天，很快就去世了。在他死后，唐太宗无比悲痛，不仅亲自前往吊唁，还下令停朝5天以示哀悼，而且他还发出了那段著名的感慨，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魏征的去世让唐太宗感到失去了这面镜子，从而感叹魏征末，朕亡一镜矣。这句话不仅是对魏征个人价值的肯定，也反映了唐太宗对直言敢谏、忠于职守的臣子的高度评价和尊重。据说魏征家这个正厅开元的时代还保留着，后来由于魏征的家里失了一次大火，这个正堂也被火给烧掉了。魏征的子孙视为荣耀，一不小心发生如此，一家人整整围着正堂的灰烬痛哭了3天。当时的朝廷也感觉很惋惜，许多大臣们前去吊唁。如今看来，这个贞观文物保留到现在，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可想而知。更主要的是，它是贞观精神的
食物代表。靠着文治武功和善于用人，唐太宗李世民一点儿一点儿地将他心目中的盛世搭建了起来。今天人们回望大唐，会惊讶于盛唐时器物的华美，那么在贞观年间，是否也有让人惊艳的器物出现呢？提到器物啊，咱们开头说到了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有这样的一件展品是值得一说的，它是宁夏固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名字叫做鎏金银壶。有意思的是啊，它并不是出土于贞观时代的器物，而是要早上半个多世纪，它也不是中国制造，而是来自于遥远的西方。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列为贞观时代的东西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暂时回到1983年。就在那一年，考古队在宁夏固原的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的墓葬里发现了一只奇特的银壶。说它奇特是因为这只银壶高不过40厘米，高长身，卵形腹部，圆形底座，形状跟以往的中原文物很不相同。等到考古队员们把它清理干净，大家就更觉得奇怪了，因为这壶上雕刻着一系列的鎏金花纹和浮雕人物，他们的相貌也跟中国人完全不同。到最后还是专家看出了这只壶的端倪，原来这壶上雕刻的花纹讲述的是古希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你要是读过希腊神话，也许会对这个故事有印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腊的三位女神争夺最美女神的称号，他们去问最善于裁决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王子最终把代表最美女神的金苹果给了爱神，因为爱神答应给他世间最美的女子。几天以后，帕里斯在斯巴达遇到了王后美女海伦，两个人一起私奔，逃回了特洛伊。这件事儿呢，最终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用10年的时间攻下了特洛伊，在此之后，斯巴达王国本想处死海伦，可当他见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以后，心就软了，两个人最终重归于好。这只鎏金银壶上的图案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银壶的图案被人们识别了出来，它的产地很快就得到了确认，它应该是诞生于波斯或者是中亚地区。那么问题来了，它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一种观点认为，银壶出土在宁夏固原，古时候被称作圆州，是丝绸之路东段上的贸易中心。北周的柱国大将军李贤曾经长期执掌圆州，守护着丝路贸易的畅通。一件来自于西方的器物成为了他的随葬品，可见这是他生前喜爱的物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件物品打开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触摸到了外面的世界。尽管从北周到隋再到唐，中间曾经有过战乱和灾荒，但是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总能在动荡之后被重新打通，它昭示着这个国家的开放和包容。当李世民建立起他的贞观时代之后，依然延续了这种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所以这样一只从丝绸之路传来的银壶，自然也就成为了贞观这样一个开放盛世的先导。在它和它所代表的丝绸之路的背后，一个世界帝国的样貌渐渐地清晰起来。中国诗歌在唐朝时期经历过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在唐朝以前，中国的诗歌往往是带着奢侈浮华的特点，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那种宫体诗，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宫廷生活或者是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的迷离。这样的诗歌呢，不能说不好，要是从今天的角度去评论的话，格局就有点低，不够大气。
进入唐朝之后啊，诗歌逐渐地摆脱了宫体诗的那种浮华迷离的特点，开始呢强调意境的深远，也带上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特色。种种这些都为盛唐时期诗歌的腾飞做着铺垫。在贞观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出色的诗人，比如虞世南、上官仪、杜审言等人。不过呢，这个时候啊，最卓越的诗人那还是要数有初唐四杰之称的那四位，也就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咱们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来说，就是王勃的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亲。这首诗是19岁的王勃送给好友杜少府去蜀州上任时创作的。起首两句写出了送别之地的地貌和风貌特点，让人可以感受到长安城的气势。同时一个望字又把长安和巴蜀两地连接了起来，透露出淡淡的伤别之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进一步体现出了诗人的离别情绪。不过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诗人明显笔锋一转，把悲伤的离别之情一扫而光。亲友之间只要心心相印，那么即便隔着天涯海角，一样能够如同近邻一样。最后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则是诗人在表达我们虽然离别了，但是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不要像那些多情浪漫的少男少女一样伤心落泪。整首诗意意境旷达，是送别诗中的经典之作。歌颂贞观之治的诗篇多如牛毛，像杜牧的这首《过魏文贞公宅》：惠姑凝雨雪霜期，贤哲难教俗世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风得宜。从题目来看，这应该呢是杜牧经过魏止故居时有感而作。诗的字面意思比较的清楚，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可惜啊，当贞观之治天下太平的时候，老天爷却没有让风得宜活到那个时候，亲眼目睹。千年之后再回望贞观，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呢？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明君盛筵主，可谓呢是不期而遇。唐太宗的贞观之荣、贞观政要同生共荣，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不灭的神话。回忆历史，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记录中，贞观这样的时代实在太少。近代史也是盼着再梦回唐朝，也是靠回忆来增强信心。古代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点，如今历史火炬已经传递下来，我们面对当今正逢小康社会，5000年的文化底蕴，长风破浪正是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三天不见，甚是想念呐。怎么样，各位有没有想我呀？因为我今天突然发现，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已经从之前的一个早变成了早早早。这个大概早早早的这个寓意就是想太早一点见到我吧。哎呀，但是呢，我们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啊，刚好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父亲节，是吧？那刚好还在假期当中，也不知道各位在昨天的时候是怎么样和家人还有和父亲是一块儿这个过节，然后给予祝福的。那当然了，我相信今天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给自己的父亲发过了一些祝福语，打过了电话，甚至是呢还送了一些这个小礼物。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来想问一下，让大家怎么说呢，我觉得又像是让大家 DNA 动了一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身上啊有没有某一个点特别像父亲，或者说特别不像父亲的地方。其实这个互动话题啊，早在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前，父亲节前就想跟大家聊了，然后但是刚好这个机会不允许嘛，已经有4天没有见到大家了，然后刚好我就趁着昨天是父亲节，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的爸爸的那些事儿。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身上的很多点呀，或者很多地儿啊，其实还是特别像自己父亲的。就拿我来说吧，我就觉得我身上某一种乐观的这个性格，然后就特别像我的父亲。这从小我妈就特别羡慕我们父女两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小的时候这我爸是属于心特大，然后这个不管天不管地的那种，然后我也是稍微一有点什么事，哎呦有点小难过，然后转头我就忘了。父母说，你刚不是还说了吗，你没考好，你晚上你得回家这个好好学习来着啊，下次考试再说吧。所以这种乐观的心态可能也慢慢的养成了我很多啊，就可能无论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我，还是遇到问题了之后，然后总是能看到乐观的那一面。哎，感觉这个方面还是很大程度上去这个遗传了我的父亲啊。然后同时呢，可能我觉得作为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来说，可能我们表达爱意的方式会非常非常的含蓄。昨天就听到有朋友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的爸呀，他真的是我的爸呀，他说真的特别能沉得住气。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昨天因为我的父亲不在家，然后给我父亲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准备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张照片发给他，告诉他放在哪里了，然后同时告诉他这个爸父亲节快乐啊，然后他说结果到现在了已经24小时了，他不再搭理我的。然后我说那你是不是也经常不搭理你爸呀，他说你要这么说好像有的时候吧，倒是也有这种情况。我说好了，你不用这么含蓄的说，你这么说那肯定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除了长相上，可能是某一种习惯，也可能是某一种性格，还有可能是某一种说话方式，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是说就大家那种形体也都特别像。就是前一段时间嘛，就是我跟我们家人一块儿出去玩，然后我们家弟弟跟我的爸爸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爷俩啊，这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走路这脚往外撇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都非常的相像，然后这个手啊也是往后一背，然后呢大步那么一迈，然后呢这一边走路一边说话，就觉得哎呀，这不愧是爷俩的感觉。所以说也问问各位啊，就有没有那种不是长相相像，但是就很多方面可能都会很像，比如说你的父亲是一个急性子，可能你在工作上也受不了那种拖拖拉拉呀什么的，可能你的父亲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种，然后你可能也是属于那种遇到问题了之后不爱说话，然后碰到这个 KTV 大家一块去唱歌的时候，可能自己都能给自己唱睡着了，可能这个你的父亲会特别顾家，然后特别爱操心，可能现在你也是，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还是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好像在家里面这个大事小事都由你来操劳的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反过来的地方啊，就比如说也有一些地方就特别不像父亲，比如说父亲呢是属于脾气特别好，然后您可能就是属于那种脾气还稍微暴一些的那种，或者说父亲可能是属于非常细腻的那种人，但反而到了您这儿啊，就是属于遇这大事不拘小节的那种。
然后可能这父亲反而是属于那种爱热闹型的，去哪儿都愿意凑个热闹。您可能就是属于，哎呦，我到哪儿我都喜欢独处，自己一个人待着。这您别打扰我，我就觉得，哎呦，特别幸福。然后这边豆瓣鱼就说了，他说，哎呦，我母亲昨天还说了呢，你家闺女啊和你一样，这小时候缺了钱，那嘴就可甜了。这平常对你爱搭不理，这一旦缺了钱，就好像换了一副嘴脸。是这意思吧？这平常见了面，应该叫什么奶奶是吧？啊，奶奶好啊，奶奶来了，就哎呦，奶奶，奶奶来了，奶奶端午节安康啊。那个奶奶，那个您今天来，是不是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哎呦，奶奶，我太爱您了。差不多这个样吧，或者说见父母的时候，啊，那边说，爸，最近啊，手头有点紧，这个能不能是吧，整点零花钱啊？是吧，这差不多这种来回的反差会很大。反正你要这么说吧，我好像是一如既往型的啊，就是我没有不缺钱的时候。就我可能属于那种，就比如说他缺钱了之后他可能会这样，我是属于时刻准备着，钱哪还嫌多呀。然后发这个给了之后，或者说发了之后啊，我也不会还，反正我就放我自己兜里，然后一直留着，一直存着，那谁知道我的小金库有多少呢，是吧。所以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家身上有没有那个最像或者是说最不像父亲的那么一点。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OK 朋友们，第一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报答一生，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

0: 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
4: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身上最像或者说最不像父亲身上的那一点到底是哪一点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我刚刚模仿了一下这个豆瓣鱼的女儿是吧，这个每一次一缺钱了的样子，然后刚刚还想这个放歌的时候我要跟豆瓣鱼道歉来着，我说那个这个可能描述的或者演绎的稍微有点夸张了，然后我还没有机会张口的时候，豆瓣鱼说像，太像了。哎呀，这孩子们啊，这有的时候这你别说孩子们了，可能到我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就遇到什么问题，这瞬间一下这个心思都已经摆在了脸上。这个从小到大就很了解我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每次一去了那儿之后，就大家说，哎，那个一丹怎么了呀？嗯。这一丹最近不错啊。我说嗯，你怎么着？他说这脸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就更别说这个孩子们了，就尤其是见到比较亲的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最轻松的这种状态啊。那所以可能见到另外的这个孩子们更小的时候，那他们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呦，那个脸上巴不得就把那个字儿写出来。然后我刚还在跟他说，我说就是您家孩子已经非常好了，就我在小的时候我可能比您闺女更狠。比如说我想要这个东西是5块，然后我父母说啊行，给你10块，然后你去把这个东西买掉，这样你还能落5块，是不是？你还能剩余5块。然后我就说哎好嘞，于是乎我就会拿这10块钱呀放在我的兜里攒着，就我是属于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型的，然后放我兜里攒着那5块的东西，哎我不要了。等到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对于一个东西喜欢的这种持久性吧，这个你们毋庸置疑。然后等到可能我的父亲已经忘记了他已经把这10块钱给我的这件事之后，我说爸我想要这个。所以就是我爸是属于折了零花钱然后又赔了礼物型的，然后于是乎我就属于又把这10块钱全盘这个握在手里面，然后我的玩具哎我也能够薅在我的手里面，所以大概可能是这样的。然后豆瓣鱼说嗯，你这比我这还狠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惊人说了，一鸣惊人说我是属于这个智商随我爸，情商啊没我爸高。看这一看就是父子俩，我就说了你看这个话你不需要说什么，就你这个话就属于那种智商随我脾气好随我爸，情商没有我爸高。你看看这捧爹捧的，就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吗？这我觉得这个话就已经是最高的情商的表达了，这又给了父亲台阶，还给了父亲里子，还给了父亲面子，你还让我怎么说？这情商没有我爸高，这已经是最高情商的表达了。我觉得但凡是情商高的人都不会说嗯我情商比我爸高，这一般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需要考量一下他的情商是否真的高。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脾气好这事儿这我知道，这反正到目前为止吧，这个一鸣惊人给我的这种感觉确实是在这个办公室无论是对待这个部门的朋友啊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对待周围的同事啊，这脾气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情商啊也不低。然后但经常说这个爸爸是属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型的那种是吧。哎呀这话一说出来就我就不需要再解释任何东西了，这我再解释的时候就显得越描越黑，就显得我情商不是很高了。 然后小天说，哎，你看这还是姜还是老的辣是吧，那这确实是这一鸣惊人的不是说了吗，就很多加引号的小鬼主意啊，这就是这些小主意啊，可能都是从这个父亲身上这个慢慢这个学过来的是吧。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北京帅哥说今天的主题是父亲节。哎，还真不是啊，今天的主题不是父亲节，来聊一聊您和您的父亲。其实侧面也能看出来您有多了解您的父亲啊，来聊一聊您身上有没有那种最像或者说这个最不像父亲身上的那么一点。然后一名情人说，昨天一早啊给我爸发了红包，他到了晚上才领，然后我说爸真不差钱，红包都不屑于领。我爸说有我儿子在，我怎么可能差钱。哎呦，这爷俩的聊天。哎，不过你说到这个发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大概11点钟吧，对，差不多11点钟，然后我打开了这个微博热搜，微博热搜排名第二，大家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说爸爸不领红包是全国统一的吗？你看啊，这个一鸣惊人爸爸为什么说情商高，是属于我先说了就有我儿子在怎么可能差钱，然后又把红包给领了。然后但我看到那个热搜说的是这个爸爸不领红包是全国统一的吗，就是属于孩子给爸爸发了红包之后啊，就好像很多爸爸他都选择不领，或者说这个可能心意是收到了，然后但这个红包呢让孩子自己留着。这个换句话说，就我爸也是，他从来不收。就为什么？因为我爸知道羊毛出在这个羊身上，就今天你给我500块钱，这明天我还得给你掏1000块钱。然后所以这个可能当然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啊，这个我的父亲可能就不太会领我的这个红包。然后后来呢我可能也会用这句话说，没事儿，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您先领着，也算是变相帮我存钱了，到时候我少薅您点儿。所以就是说到这个，我就发现哦，原来好像这个大家都很统一的这个没有领。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又上了一个热搜，叫做少花穷人的钱。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时候经济还没有太富足，比如说自己一开车呀，可能哎这个忘记加油了，这一加油这一桶油现在得这个不老少钱，几百块钱是吧？然后于是乎怎么办呢？我先花那么5块8块的买上那么几个零食，然后这个带我妈回忆一下之前母子深情的那个感觉，然后回忆完了之后，走啊妈，这个我带您吃饭去。然后说完了之后，妈说走啊走啊，然后咱们就先上车，上车第一站先奔哪？先奔加油站，加个油，让母亲掏完钱了之后啊，然后再奔第二站吃饭，吃完饭了之后记得母亲买单啊。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个话就流传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千万不要花穷人的钱，或者是母女和父女之间啊。然后这边豆瓣鱼说，确实是不敢领啊，领完没10分钟，爸我又缺钱了。果然这个知子或者那个莫若父啊，确实是，这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一收完钱，他这个表情一来，一过来找你说，哎我把钱还你，你可千万别张口，你一张口我这收出来的比我吐出去的还要多。是这意思吧？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这个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啊，这个借着父亲节一块儿来聊一聊，身上有没有那种最像爸爸或者说最这个不像爸爸的那一点。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你这话说的，那不领这500块钱红包就能不掏那1000块钱了？哎不是，这咱还是有妇女的，那你不得分着孩儿？哎呀没有没有，这是怎么说呢，这个父母啊也是害怕你万一受了委屈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不张这个嘴，你可能平常不愿意跟父母寒暄那么两句，你今天突然一下寒暄的多了，父母都知道你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吧，就不用你说，你可能就把这1000万还回来了。但是呢就是我是本着就是少薅一点的这个名义嘛，然后这个至少你得先发，这发完了之后啊，那个咱再说，这后面这个父母哪怕再给你发1000块钱，他不还能那个少500吗？是吧？这500块钱还是我的呢，是吧？这个一鸣惊人，这个稍微准备一点啊，这个现在您孩子应该还没到岁数呢，然后等到这个马上这个还有2年的时间，这个现在据我所知花的也不少啊，这个2年时间之后啊，这个才是真正薅您的时候呢，这个后面那4年是吧，这才是真正薅你的时候，就好好准备着啊。然后这边比如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端午节呢给妈发了一个，然后父亲节呢给爸发了一个，哎这个好，这个从来不厚此薄彼。那母

0: 亲节的时候给父亲发了没？母亲节的时候，那个五一的时候给父亲发了没啊？这个我来看一看，这个父亲和母亲这个收支是不是平衡的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身上有没有哪一点特别像父亲，就身上有没有哪一点可能是有他的影子，可能是这个性格特征是吧，有的人是急性子，可能哎我也是急性子，可能是有的人不爱说话不善言辞，然后但是哎可能我也是随了我父亲啊，这个不善言辞，然后呢可能这个我觉得嘴硬可能是所有的朋友们都会有的这个习惯和这个应该叫做小毛病吧。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挺嘴硬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属于那种嘴也挺硬的。但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挺随我的父亲的，这从小我就有一个绰号，这个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啊，叫常有理，怎么说都有理，哪怕我错了我也要把水搅浑。然后可能是这个生活习惯，就是不知不觉可能就复刻了。比如说就哎，我还真见到过啊，这个我可能会习惯性的吃完饭了之后我会在那儿坐一会儿，然后坐完了之后这个慢慢的悠达悠达，或者我给它收拾到这个洗碗池里之后，到了第二天我可能才会这个空闲或者要使用的时候我可能才会给它刷掉。然后但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和我们这个办公室的同事一块吃饭，然后刚好去他家吃完饭了之后就顺手咔咔咔那么一收就放那儿，我说啊，我说这不应该累了之后这吃完饭之后你得先坐那儿休息休息吧，这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反正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多人一块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就他一个人咔抬起屁股，然后就很自然的就跟上了发条似的，然后把每一个碗筷子碟子收完了之后放到这个洗碗池里就开始洗，然后这他都这样了，那我也不好意思，我就赶紧拿着抹布咔咔咔这么擦一下，不过这样也好，就是一鼓作气把厨房啊什么的收拾的也很干净了。然后这个收拾完了之后我这个他就说你要这么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但好像我已经养成了习惯，他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就无论是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就我的妈妈做饭爸爸就会洗碗，就这边一吃完然后我的这个父亲就开始抄桌，然后就开始各种这个收拾洗洗涮涮，然后我们全家人就会一块坐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呢可能很多生活习惯吧就可能会随我的父亲，然后他说可能就是他会这个让我养成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程度和习惯啊。我说哦怪不得呢，那你说我这往那一坐一休息不洗碗也不能怪我，只能怪我爸我妈洗碗不够积极。我爸我妈背了好大一个黑锅呀。不过确实是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我们家也是这个从小可能是母亲做饭父亲洗碗，母亲做饭我们家弟弟洗碗，唯独把我这个人落下了。然后所以这事儿也不太能够怪我哈，这个怪我有点这个不地道。然后呢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属于这个比如说生活习惯啊然后饮食习惯啊可能都会复刻自己的这个父亲，你别说可能我的这个这个做饭的方式还有生活方式可能就会随我的母亲，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然后我看到就两个人叠衣服的方式不一样，我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叠衣服，他说那你怎么叠，我说就这样叠，然后他同时散发出来了跟我一样的这个这个语气，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叠衣服啊，然后我说我妈教的，他说我也是我妈教的。然后后来发现哦，可能我们的生活习惯都跟父母那一代息息相关，可能他们怎么教你的，然后你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就会有他们的这种影子，然后也可能是我觉得是那种遗传的小动作可能会比较多，比如说爸爸走路的背手的这个姿势啊，或者说吃饭的时候喜欢把这个腿翘起来呀、啊、是吧，或者爸爸每一次喝水发出来这个哈的这么一声，然后可能这个您自己每一次在喝水的这个习惯，还有这个走路的习惯，然后把自己翘起来这个习惯，哎，好像这个坐姿往那一坐，哎，还真的很像父亲啊。然后这个不知不觉间，可能母亲就会说一句，哎，你跟你爸真是一模一样。对，这个耳濡目染的，也不能说这个，确实你的生活习惯那个时候很大一部分成分就只有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所以你的生活习惯就是靠他们两个人养成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我刚刚不是还说吗，我说你要说现在我吃完饭这个有的时候我需要放一下然后再去洗碗，这事儿能赖我吗，他也不能赖我呀，那只能怪我的父母洗碗不够积极呀。哎呀，这个母亲听完是不是恨不得想趴出屏幕然后来打我一棒啊。 然后当然可能也很多朋友们是有那种就是完全不像父亲的那么一点。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会出现完全不像，就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于专门的独立个体的那么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看到了可能我认为父亲身上有很多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然后他自己也在慢慢的让自己去改变。就比如说拿我来说，就我其实就我每次说完大家都不信，就我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偏慢热型的人。然后这一说完这个大家肯定会虚哈一撇啊，就我真的是在没有学习播音主持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慢热型的人，然后我只有见到最亲的人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展现出来自己这种活泼的这么一面，但是见到陌生人，我觉得包括到现在也是一样的，我真的是不太能够主动去说话。然后呢，但是真正的啊，这个慢慢的可能有一点点感，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一方面也很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不是属于一个完全乐观的一个人，但你要说这个我跟我父亲之间这种聊天啊乐呵啊什么的完全没问题，但可能真的是因为学了播音主持之后，然后可能这一个行业改变了我本身，所以很多朋友们是由于外界的环境啊，然后相处的人和人之间呀、啊、或者说哎我觉得可能哎，我的父亲在情绪的处理上不是很好，每次遇到问题了之后他不解决问题，他可能就默不作声是吧，然后他可能就这个那个词儿怎么说冷战，然后但是可能一到我这儿了之后，我会下意识的会强迫我自己，然后学会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因为我知道冷战他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您身上最不像父亲的那么一点到底是哪一点呢？来吧，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鸿宇的一首歌，如少年一样送给各位。
1: 是梦

0: 求而不得。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
2: 活力
1: 全在线。
3: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4: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5: 好，
4: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5: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4: 哦，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5: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6: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5: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7: 谢谢，谢谢。
5: 不客气。
4: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5: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嗯，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哇、
4: 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5: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4: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
2: 活力
1: 全在线。

9:4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身上有没有那种最像或者说最不像父亲身上的那么一点？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呢，刚刚这个 JA 也说，他说我是属于自己吧，可能会有一个改变，是因为那个豆瓣鱼说，我感觉人好像这个慢慢长大了之后，他的性格还是会变的，就是越往老了说啊，然后他可能这个性格会变的，这个好像还真是。就我之前听过一句，听过一句话，他说的是，尤其是男性朋友啊，他说他可能到了40岁往上的时候，他的性格会越来越趋向于他的父亲。然后这个话，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有这个研究啊或者证实的能力。然后，但我以我周边的那么几个样本来看啊，这为数不多的样本来看，确实是好像也很像。然后，但是这个大家也没有必要把这句话硬往自己身上靠，硬往自己身上安。然后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好像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所受到的环境，然后他所受到的教育，然后包括他所接触到的人，那都是多的，他会接触到源源不断的信息。然后可能到了40岁再往上的时候，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朋友，他的重心是好像慢慢的回归了家庭。然后在他回归家庭的时候，那他所接触到的外界的信息减少了的情况下，那他可能会更倾向于本我的这种状态，就会更倾向于自己本真的那种状态的时候，那可能那个性格也是会变。就比如说，可能作为一个本身很内向的人，但是，他所从事的工作需要让他有不断的这种交流表达的能力，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会就是说的很多，他也不去跟别人说话。他可能到了40岁的时候，或者60岁的时候，慢慢他退休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发现，哎，他不用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慢慢又会回归到那个很真实的状态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变化会，这个会很明显。然后这也说嘛，他说小时候可能会活泼一点，然后长大了之后就会感觉变得很沉闷。我觉得很多男孩都是这样，这小的时候就属于贼闹腾，你一刻不停的那种，然后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反而发现说一句话，哎，都有点困难，人说一句话都有点难受，人这都有点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每个人啊，这个确实他会随着这种环境去改变。所以你要说像或者是不像，也不用刻意的去往身上安啊。然后，但是你要说他像，然后就很多朋友就会说，哎，你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男孩儿特像妈”？然后女孩特像爸，就这种说法，大家觉得靠谱吗？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会发现，哎，女孩就是像爸。每次啊，就大家见了，我说，哎，果然啊，这女孩就像爸。你看闺女长得跟你多像啊，但单独见我妈跟我在一块的时候，果然她像你啊，这一看就是你生的。你说这事儿整的，我到底像谁呢？所以其实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男孩像妈，女孩像爸这个说法，它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撑的。然后人体的遗传物质呢，是储存在23对染色体当中，那其中22对呢是与性别无关的常染色体，1对呢是决定性别的性染色体，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女性是 XX， 然后男性呢是 XY， 这个那决定相貌、身高、肤色等等外在基因90%以上啊，都分布在22对染色体当中，然后也不是那个非性染色体。但所以说，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外貌啊，都是父母这个双方常染色体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完全不会存在那种男孩女孩然后偏向父亲偏向母亲这一方的这种说法来看。然后那人们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可能是更愿意记住和世俗案例的这个世俗话语更相关的那种，就比如说的男孩像爸，哎，你看啊，这个果然是像爸爸。但可能遇到特例的时候，又会，哎，你这是特例，你这不算。就我们更愿意接受这个观点，我们总是会拿无数我们愿意接受到的对的例子，然后去冲击去证实它。然后一碰到一些不对的例子，我们会认为这不算，这都是个体原因，你这不具有大众常识性。
那个长期下来呢，所以这个男孩像妈，女孩像爸的这个说法呀，然后也就这个慢慢流传下来了。不过啊，这个虽然外貌的遗传整体来说比较随机，但有一些特征的遗传规律还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双眼皮儿啊，比如说这个深色眼球、黑色或者褐色中眼球，或者说高鼻梁、卷发等等，这种属于显性遗传的，若父母一方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和特征，那孩子啊，这个大概率他会遗传。所以我现在我也很期待，就你像我的眼睛啊，就虽然它都是双眼皮儿，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一个双的小一些，一个双的大一些，就我倒是也很好奇，他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跟我一样，一个双的小一些，一个双的大一些？我觉得这还不如一个单眼皮来的痛快。哎呀，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就这些东西啊，就也很像是开盲盒似的。那你怎么知道这开到哪儿啊？那开到哪儿，那可能也就这个算哪儿了呗，是吧？这事儿咱也没有办法控制。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从今天我们是晴天之后啊，这个越往后的时候，这个阴雨，这个天气可能是阴晴不定。然后但是呢，有一个这个荷花展目前呢正在开放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24届顺义公园的荷花节第2026北京框夏季系列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系列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七月底，然后有很多什么民俗啊、消费呀、逛市集呀，然后赏景啊于一体。然后当时的那个还跟大家卖了个关子，大家还记得吗？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哎，这个具体的活动啊，这到时候等官方的消息一出，哎，我就及时来跟大家去分享。然后我们这个荷花节呢在端午节假期呢就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个刚好休息的时候去到我们的这个顺义公园，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荷花节。这一次的荷花节呢，是精心的打造了七大精品的这个荷花片区，然后它覆盖的公园也是特别多，你像顺义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简河公园等等园区，所以它的观赏面积就达到了50万平方米，展出了20个荷花的品种，还有100余万株的荷花。然后您走进去的时候呢，您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清唐雅趣的这种景观区，满满的夏日古韵感就会扑面而来。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市集，然后有5个摊位，然后沿路铺展开来。然后在这个市集当中啊，汇聚了一些美食的特色小吃啊、文创手作呀、趣味游戏呀，还有中医服务啊等等9大板块。然后有800多个特色好物，然后从这个老字号的美食，然后再到创意手作都还不错。然后你像这个我们比较熟知的老北京的一些这个特色的品牌，这个紫光园，还有之前我们跟大家在顺义优品会上这个特别节目特别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做出来的这个面包，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给大家发了一个吐司面包，然后又发了一个这个购物袋，大家还记得吗？然后给大家邮寄到家了，然后也是这个金马欧兰的这个品牌也是逐渐亮相，您在那边也可以尝到最基本的那个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的那种面包的味道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荷花节的过程当中都会能够遇得到。然后呢，第二个是顺义公园还有一个这个好戏开演，顺义公园水榭，然后每天呢是每天晚上的17点，然后到晚上的8点半，然后它是在6月27号的，就是6月27号和6月28号，就周六周日，然后到下一个周六周日7月4号到7月5号，可能它会有一个顺义公园的好戏开演的时间是在7点到晚上的8点半，然后还有一个草野闲欢的乐队演出。这个乐队演出呢也跟大家说过是在简河公园，但是它现在的这个时间啊会有所更改，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然后这个也是注意一下时间啊，人家也是周六周日才会出来。所以说这个之前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乐队演出之前可能是下午3点钟，是吧？这个天真的是太热了，然后刚好呢人家现在是周六周日的晚上的6点到8点，然后您不妨去感受一下。如果您有这个特别喜欢的这个歌星，你也可以去点歌，然后您如果想要去沉浸其中呢，你也可以直接走上台去，然后当一个歌手，然后呢有不同的乐队伴随着你来演出，然后为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是吧，这个高歌一曲。
这个都是这个非常可以的啊。所以说呢，也欢迎各位吧，能够趁着这样的时光，虽然今天我们聊到的身上最像或者最不像这个父亲身上的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共同可能都像的一点是，我们去这种陪伴真的是只多不这个只会嫌少不会嫌多啊。所以说趁着周六周日不知道去哪玩，然后又想有一个家庭性的共同参与，那你们不妨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顺义公园的荷花节，然后不妨带着这个父亲母亲还有孩子在家门口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草野鞋。

欢的这个乐队的演出，可能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在日常的时光当中吧，陪伴他们，然后给他们留下美好的一个相互互动的，然后相互能够陪伴在一起的一些这个亲情的时光啊。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来自于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刚刚啊，也看到很多朋友们说这个感觉这个天气已经阴天了，然后好像要下雨，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也看不着，是吧？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夜间多云见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那今天午后呢，西部和北部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从目前来看呢，首先是今天晚上会有雷阵雨，外出一定要注意避雨。那从23号一直到

0: 您看到了它之后，您好像有了自己的主心骨，您知道了自己想要的。但是呢，不管是像还是不像，像我们身上的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正直，比如说善良，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收到。那收到了呢，我们无论如何，不管像或者是不像，这些东西呢当然是一定要传承的。但是不管像还是不像，我觉得都不影响我们对于父亲说出我爱你那三个字。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啊，可能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爱你，去表达那一份我们都不太能够说出口的那一份关心。所以说这个如果今天有空啊，这个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可以给这个父亲发一个消息，说，哎，爸，我发现啊，这个今年我身上有挺多，还挺像您的地儿，这个肯定啊，这两个人这个聊的会非常非常的欢实。所以9:56，千万不要忘记对待家人、对待另一半的陪伴。
1: 会跟他。
0: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6集，
6: 方若愚帮高守平在小洋楼的客厅里为高大侠安排了灵堂。正当刘有为给高大侠布置供果的时候，万德福在万春妮的搀扶下闯了进来，很快局面变得复杂起来。万德福和刘有为先后向方若愚发难，方若愚被万德福追得抱头鼠窜，猛然间撞在一个人身上。众人定睛一看，那人居然正是高大侠。方若愚转身一板凳拍在高大侠后背上，高大侠一头栽倒昏了过去。
7: 大侠，你没死。
8: 钱，你是人是鬼？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大侠。
6: 高大侠睁开眼，周围人影绰绰。听到万德福喜极而泣的哭声，高大侠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昏睡过去了。
9: 别哭了，我又没死，有为怎么了？
6: 高守平回身打了刘有为一记耳光，刘有为猛地醒来，一看到高大侠，惊得大叫：“
8: 鬼啊！”“
9: 你才是鬼！”
6: 高大侠反手又是一记耳光，连着两巴掌，刘有为终于回过神来，一把抱住高大侠：“
8: 姐，你要再死了，我也不活了。”
9: 啊，后肩膀痛死我了，谁打的我？
7: 他，方若愚。我不是故意的，你还撒谎。
8: 姐，方先生以为你是鬼。
9: 有鬼你就让他打，我还是不是你姐了？
8: 这不是误会吗？
9: 误会？亏你还是公安总局的小头头，这世上有鬼吗？有鬼也是他装的。
8: 行了姐，你快说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吧，我们都急死了。
9: 能发生什么？我差点见阎王爷了呗。
7: 哎，他们怎么没枪毙你？
9: 我是谁？我是高大侠，能那么容易就毙了？
6: 大约是起身太过着急，话音刚落，他便捂住脑袋，又感到头晕目眩。
10: 哎，姐，起猛了，坐下，坐下说啊。来，我扶你，坐下，慢点啊。
7: 你被押到刑场以后，怎么样了？
9: 还能怎么样？苏联兵举着枪，砰砰砰，一枪一个，那个准呐！子弹飞过来，脑袋直接开花，脑浆蹦得满哪儿都是，12个人说死就死了。眼瞅着到我了，我一想这不行啊。我打了好几年小鬼子，他们都没干死我，现在大连都解放了，我不能死啊。一听到监斩官喊到我的名字，我就大声喊停。
10: 还有监斩官？
9: 就那个意思，干一样的活。
10: 他们听你的了吗？
9: 不听我还能在这里喘气儿？
7: 你真行。
8: 姐，他们到底怎么放的你啊？
9: 不放不行，我高大侠属猫的，九条命。
6: 没等高大侠吹过瘾，人群后传来傅家庄一声严厉的低语：“
11: 高大侠，你跟我来一下。”
6: 众人愣了愣，下意识地闪开了一条路。高大侠起身走了过去，低声嘀咕：“
9: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伙说啊？这还……
11: 紧捂手。
9: 这臭毛病。”
6: 高大侠撇了撇嘴，随着傅家庄走进了自己房间。傅家庄关上房门，盯视着高大侠。高大侠被他的目光盯得浑身不自在。
9: 怎么了你啊，这么看着我？我这刚从阎王殿回来。
11: 你把真实情况说一遍。
9: 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1: 我不听你故弄玄虚，你赶紧实话实说。
9: 人家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还不让我卖卖关子呀？
11: 押到刑场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6: 高大侠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微微坐直了身子。
9: 苏联人带着一份犯人名单，上面有我，可每个人还有一份判决书。
6: 时间回到枪决执行的前一刻，负责对判决文件进行现场校验的机要员达里尼一边审阅名单，一边对着判决书高喊即将执行枪决的死囚的姓名：
12: 吴良、周新远、李双福、朱承志、彭志斌、贺金鹏。
6: 喊声方落，枪声随之响起，犯人转眼栽向土坑里。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减少，最后土坑前只剩下了高大侠一个人。达里尼看向名单，名单上赫然写着高大侠三个字，可除了一个名字之外再无其他文件。苏联士兵的枪口对准了高大侠的后脑勺，高大侠绝望地晃动着身子。
12: 别的犯人都有判决书，为什么这个人没有？
13: 这份死刑犯的名单安德烈中校亲自审核过，不会有问题。达里尼，快执行吧。
12: 这件事太奇怪了。
6: 达里尼看向被推到大坑前的高大侠，这时一个身材消瘦的执行人发了话：
14: 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慎重一些。
13: 关在监狱里的哪会有什么好人，名单里有就不会有错，至于判决书或许是掉在办公室了，还是赶快执行吧，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暖被窝呢。
6: 达里尼收起文件，摘掉了高大侠的头罩。高大侠看到满坑被击毙的死囚，浑身感到一阵恶寒。达里尼将他嘴上的勒口拿下，高大侠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大喊：
9: 这么急着杀我，你们存的什么心啊？要灭口啊？
12: 你是高大侠吗？
9: 我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就是高大侠。
12: 法庭给你判定的罪名是什么？
9: 法庭？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法庭长什么样？
12: 怎么，你的案件没有开过庭？
9: 我就等着上法庭过过堂，跟安德烈掰扯出个子丑寅卯来。
6: 达里尼思忖了一下，转身走向了两位执行人：
12: 带回去吧，他的案件有问题。
13: 达里尼，这份枪决名单是安德烈中校亲自签发的，你这么做是违抗命令。
12: 没有判决书就是有问题，必须核实清楚。再说如果他真是敌人，逃过今天也逃不过明天，可如果错杀了他，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带他回去。
6: 两位执行人无奈地拉起了高大侠。
11: 你就这么回来了？
9: 怎么，你还不想让我回来？
11: 不是，那个达里尼把你带回司令部又关了你一宿。
9: 是啊，又关了我一宿禁闭。今天早上我叫人去找安德烈，才知道你找过他，还听说那个达里尼被人害死了，安德烈要处理那边的事情，就让我先回来了。
11: 那你的事他不追究了？
9: 这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是他也明白苏军警备司令部里有内奸，担心再出岔子。哎，老万呢？我还没好好问问他牡丹江的事儿。
6: 高大侠说着便起身来到客厅，四下已然被打扫过了，碍眼的白色帷幔被撤去，众人正忙活着收拾滚进沙发底下桌子下面的供果，却不见万德福的踪影。
9: 老万呢？
15: 我爸说他上班去了。
14: 老万说没脸见你，跑了。
9: 多大个事儿啊，还没脸见我了，他能一辈子不见啊？守平，你去把老万拽回来。
6: 高守平应声跑了出去， 万春一迟疑了片刻，跟了出去。傅家庄也从房间里出来，望着两个年轻人远去的背影，低声叹了口气：“
11: 老安尽力了。大侠，还是那句话，你的事，组织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9: 不说不高兴的事了，能活着，其他的事儿都不叫事儿。”
6: 高大侠挥了挥手，站在自己的遗像跟前，默默打量了一会儿。刘有为正要去摘掉黑纱，被高大侠一把打开了手。
9: 哼，别摘！
6: 高大侠顺手抓了一把盘子里的五香花生，丢进嘴里。
9: 嗯，味儿挺好，还五香呢。
10: 我去拿酒，给解压压惊。
9: 多倒点啊。
6: 高大侠的目光停留在照片上，低低一笑，不知是欣慰还是自嘲。
11: 高大侠，你能不能有点正形？
9: 我怎么没正形？你看我这多正形，遗像摆着，还有供果，这大嫂真甜。哎，对了啊，刚才大家伙都好痛苦，你来晚了，你哭了吗？
10: 姐，我哭了，哭得稀里哗啦。想起你，想起我姐，我跟你俩去的心都有了。
9: 你哭我知道，要是能再好几声就好了。
10: 下回我好好哭，一定多好几嗓子。
11: 什么话？
9: 守平和春妮哭得不响亮，老万哭得最好，惊天动地，都快把我感动哭了，这才是真战友啊。就是后来跟晚霞的拌嘴跑偏了。对了，晚霞子，你怎么没哭啊？
6: 众人的目光投向了角落里的方若愚。方若愚被高大侠问得无言以对，涨红着脸望向了别处。不一会儿，高守平和万春妮找到了万德福，将他押回了洋楼高大侠的房间里。高大侠端坐在摇椅上，紧紧盯着万德福。万德福像是有些慌乱，不断躲避着高大侠的目光。
9: 老万，你跑什么？我死了你哭得惊天动地，活过来你倒跑得比兔子还快。
7: 哎，跑了趟牡丹江，来回小一年，老钱和赵志明同志都牺牲了，什么都没调查出来，我不是没脸见你吗？
9: 这几天我在鬼门关里走过两个来回，我也想明白了，过去的事儿啊，我也不去费力气证明了，往后的路只要行得端坐得正，组织自然会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在牡丹江入党的时候，赵志明同志作为我的介绍人就告诉过我，不管遇上什么事儿，都要相信党，忠诚党，永远不给党抹黑，越困难越危险的时候，越是党考验你的时候。老万，你放心，我经得起考验，一时半会儿啊倒不下去。
11: 姐，你是我的榜样。
9: 榜样什么榜样啊，我这个臭脾气有时候自己都烦。
7: 哎，可别这么说，你这脾气跟我对路。
9: 对路咱俩也没缘分。老万，今天咱们两家人都在，咱就锣对锣鼓对鼓，面对面的打开天窗把亮话说了。我是守平的姐，能当他的家。老万，你是春妮的爹，能当春妮的家。他们俩的事儿啊，今天就定了，好不好？
6: 此话一出，万德福与旁边的刘有为同时怔住了。刘有为看了一眼高守平，又望了望高大侠，眼底流露出深深的沮丧，耷拉着脑袋出门去了。
7: 我没空想他们的事儿。
9: 没空是借口，现在有空吗？
6: 万德福干脆不理高大侠，掉头便朝门外走去。
9: 你还真是万毛驴子。
11: 姐，你别去了，再给万叔一点时间吧。
6: 光阴似箭，转眼已是春末夏初。公安总局办公室里，李云光正在听傅家庄的汇报。
11: 安德烈那边虽然还没有查出隐藏的内鬼，但可以判断出一件事，敌人这么急于要置高大侠于死地，说明他们怕高大侠活着，怕他揭了谁的老底，怕他搅了他们的阴谋。毛主席说过，
16: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越要高大侠死，就越证明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17: 你不用搬出毛主席的话来压我。高大侠的历史问题，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组织上的结论，更不是靠推测出来的。他的事儿，还是必须慎之又慎。
16: 他差点都没命了，还有什么慎不慎的？
17: 傅家庄同志，作为革命战友，我有必要严肃提醒你，千万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16: 你别老拿感情说事，我和高大侠见面非打即吵，关系清清白白。
17: 这个你不用解释，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再说了，那天你都要跟我拼命。
6: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文工团饭店食堂里，刘有为正大口喝着闷酒，厨师老贾光头上直冒汗，掀着帘子从厨房出来，把几根大葱放在桌上。
18: 别喝了，把大葱给摘了，我一会儿用。
10: 拿一边去。
18: 你疯了，把大葱捡起来。
19: 妈的，高大侠瞧不起我，万春你瞧不起我，你个长大勺的也瞧不起我。
18: 我看你是喝了二两马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19: 你再说一遍。
18: 嘿，你小子跟我喝，还敢抄酒瓶子，反了你了。
9: 干什么？怎么了这是？还要动手？
18: 我叫他剥个大葱，他跟我犯浑。
9: 行了，我剥。
10: 哼。
6: 刘有为拿起酒瓶子仰脖要喝，被高大侠劈手夺了下来。
9: 一上班就喝酒，你这样还能干活啊？听姐的，回家去吧。
10: 我没家，也没钱，我姐死了。
9: 我不是你姐了？
10: 你不是。你要是我姐，就不会让守平和我抢春妮。
9: 你为这个生闷气喝闷酒？
10: 我问你，我哪点不如守平了？我哪点不比守平强啊？要论念书，我像喝水似的，可守平呢，按着脖子都灌不进去。
9: 有为，你俩不一样，守平革命
10: 他能革，我也能革。你说吧，革谁的命？
9: 你在食堂干活也是革命工作。你呀真是喝多了。
10: 我没喝多，老子这回清楚了，拿笔杆子的就没拿枪杆子的腰硬，老子也要拿枪杆子。
9: 行了，回家吧。
10: 你就是瞧不起我，你不就是弄了几个炸弹架了几架鬼子的飞机吗？有啥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没有炸药怎么做炸弹？你拿什么炸？
9: 行了，别说胡话了，走吧。
10: 我没说胡话，炸药是诺贝尔发明的，他和我差不离，都研究火药炸药。
9: 我知道你能走，咱回家啊。你想革命也不要紧，等酒醒了你跟我好好说说。
10: 我不走，我要革命。你要真是我姐，现在就让我革命，再也不想围着锅台转了。
6: 高大侠无可奈何地松开手，默默回味着刘有为刚才的酒话，低头沉思。隔天一大早，傅家庄匆匆走进了李云光办公室。经历了前些日子的争吵，李云光已然学会什么事儿可以在傅家庄面前提及，什么不行。
17: 高大侠怎么样了？
16: 按理说，经历了前段时间的几件事，对他的打击不小， 可是让我意外的是，他还算坚强。
17: 这很难得呀，应该和你的开导有关吧。
16: 不说这个了，叫我来有什么任务吗？
17: 你看这份电报，现在是山雨欲来呀。
16: 出什么事了？
17: 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表示强烈反对和抵制，这意味着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16: 看来这仗大仗真要打起来了。
17: 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虽然被我们解放军挫败了，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我军还是守势，部队是边打边撤呀，要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
16: 我们这是收紧拳头，等待时间再打出去。
17: 从实力对比上看，确实是敌众我寡，但是从长远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6: 李副政委，你不用给我打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信念我还是有的。当年在井冈山，我们才多少人嘛，经过发展壮大，还真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7: 所以说，在一定时候，思想信念比枪炮更重要。
16: 不是一定时候，是所有时候，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武装，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7: 这就是我要找你谈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都知道共产党宣言，也都知道共产党宣言里发出的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0: 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崇高的母性，李烈文。辛辛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妻子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睡了将近一个月，妻子和我都不曾想那时有了小孩，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得那么迅速。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真的是有点慌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经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子时，她正看着我，彼此的眼光一碰到，他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经看到他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还显露出喜悦。从此妻子就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妻子是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的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他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他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他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他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他，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他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他却固执的不肯。他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妻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时需要的一切，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功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子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人，悄悄地预备着这些，预备着那些，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出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物件儿，不用说，都是他一手做出来的。看着他那样热心的、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经定好的，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靠谱，所以选择了一所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子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每次到医院复查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查，而又诊查得那么仔细。这个美国女人答应将来妻子生产时由她亲自来接生，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子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 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子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怎么还没生下就吵得这样凶。妻子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般偏袒儿子的神情回答我道，像你喽。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现在我还分明地记得12月25日那晚12点以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子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小孩怕是要生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他送到医院里比较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他到了预定的医院。可是过了一晚，妻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子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妻子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都喜欢。

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还没生，妻子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日清早，我到医院时，护士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已经在夜里11点钟生下了，一个大男孩，大小都平安。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子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作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儿。只一夜功夫，妻子的眼眶已经凹进去了很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挣扎。不一会儿，妻子便醒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母亲了。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额发时，她就低低地问我道，看到了小东西没有？我正要往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他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生，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虽然妻子的身体那样弱，婴孩倒是很大，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像极了妻子。据医生说，发作之后3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算是顶好的。助产的中国女医生还笑着告诉我，真有趣，小孩刚出来，她自己还在痛得发晕的时候，便急着问我们五官生得怎么样。妻子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她被子里睡一睡，她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停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她完全忘掉了近来，不，10个月以来的一切的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清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她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待到医生退出之后，妻子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能够和他一样爱这个小孩。他不懂得，小孩越像他，我便爱得越切。产后，妻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第3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2回奶。说这样有利于产妇和婴孩。瞧着妻子睡在床上，腼腆而又不熟练的，但却非常耐心地补着那个刚刚落地的婴儿，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子都非常快乐，因为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这个小孩，妻子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会想做，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取走了。然而从第5天开始，妻子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情，但那时我和妻子一点都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料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6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的医院，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从发热以来，妻子便没有再喂小孩，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着牛乳。婴儿室和妻子所住的病房相隔不过几间房子，那里面一排排几十只摇篮里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子出院的前一个小时，大概是上午8点，我正和女仆在清理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仍旧非常清楚的妻子忽然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没有力气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听到那个小东西在哭呢，你去看看他怎么回事。
我留神一听，果然有遥远的孩子的啼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候恰是吃奶的时候，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了个人的母亲身边去吃奶，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到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肯喂他。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在危难之中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孩子。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的手中，用病院的救护车把妻子搬回了家里。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是妻子的病势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楚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孩子是在妻子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得太凶哭得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腿生满了湿疮。病得那样厉害的妻子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将抱进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缓缓地说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呀，医院里把我的孩子换了吧，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呀。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子是不肯相信的，她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子的病势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事。在41.2度的高热下，妻子什么都糊涂了，但她却知道自己有一个孩子，她什么人都忘记了，但却没有忘记过她出生的爱儿。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了，1月14日早上，妻子在我的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她养大，她方才瞑目失去。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边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他们擦去了。我知道妻子这两颗眼泪也是为了她的儿子留下的。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崇高的母性》，作者黎烈文，我是豆豆。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音。

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哑巴，没了你。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座椅。
2: This is Kevin Talk.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下面啊，豆豆姐姐说一个谜语，看看小朋友们能不能猜出来。五个兄弟住在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豆豆姐姐再说一遍，五个兄弟住在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我想你一定猜到了吧。提示一下啊，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呢，写字、吃饭、干活都要它来帮忙。你猜到了吗？五个兄弟住在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对了，这就是手。你知道为什么医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我们勤洗手吗？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我们的双手，所以手就成为了我们人体接触细菌病毒最多的部位了。比如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洗手，那么你手上的细菌呐、病毒啊，就会通过你的脏手随着食物一起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去了，那你可要肚子疼呢。更可怕的是，如果那些坏病毒也一起进入了你的身体里，你就会被坏病毒感染，那就要到医院进行治疗了。那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了，每次吃东西以前我都看过自己的小手，并没有脏东西呀。其实呢，能给我们人类造成危害的细菌呀，还有病毒，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小坏蛋，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它们的，只有在显微镜的下面我们才能看到它们的样子。所以呀，我们不注意洗手，细菌呀还有病毒就会很容易地通过我们的手进行传播，对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造成威胁。所以啊，认真洗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养成了勤洗手的好习惯，那坏细胞啦、坏病毒啦，就不能在我们的手上存留了，它们也就不能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了。小朋友，你说勤洗手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列典籍，有定处，独看壁，还原处，虽有籍，卷数齐，有缺损，就补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摆放经典图书要有固定的地方，读完以后必须立刻归还原处，即使发生紧急的事儿，也要先把书收拾整齐，遇到书本有残缺损坏时，应立即补好，保持完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陆垂读汉书》。南朝时期，有一个名叫陆垂的人，年少好学，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单独盖了间小茅屋，把各种经典书籍摆在屋里让他读。在小茅屋里，陆垂更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没过几年，他就读完了当时流行的所有经史典籍，却没有见到《汉书》这部著作。他听父亲说过，那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重要著作。家中没有这部书，陆垂反复要求父亲，父亲只好向别人借来一部给他读。然而，由于陆垂平时没有整理书籍的习惯，到了还书的时候，汉书中有四册怎么也找不到了。陆垂灵机一动，将那四册书完整地默写下来，还给了别人。从此，他每看一本书都放回原处。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6集。这几天担忧的气氛笼罩着昆比一家，爸爸妈妈在担心家里没有汽车该怎么生活，更担心如何付清变速器的钱。比崔西在担心一个他要参加的派对，里面也邀请了男孩子，他害怕派对最后变成一个舞会，而自己跳舞的样子看上去很傻。再说八年级的男生在派对上就像一群还没长大的孩子。雷梦拉还是感到很虚弱，他在家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担心着他的读书报告。如果他把报告做得很有意思，威利太太会以为他想出风头；如果报告没有意思，老师就不会喜欢。除此之外，那天晚上爸爸在餐桌上低头看书的时候，比崔西恰巧看见了他的头顶。他惊恐地大叫，爸爸，你头顶上的头发变少了呀。雷梦拉立刻冲过去看，他不想让爸爸伤心，说，哎呀，就少了一点点，还没有秃呢。昆比太太也过来看，是少了一些，她说着在丈夫的头顶上吻了一下。没关系，上个礼拜我也发现了一根白头发。
1: 哎，你们怎么回事？为我的头发开大会吗？
0: 昆比先生问。他搂住妻子的腰，
1: 别担心，他对昆比太太说，就算你老了，头发也白了，我仍然爱你。
0: 谢谢。昆比太太可不愿意去想自己头发花白的样子，他们俩都笑了起来。昆比先生松开妻子，然后开玩笑似的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这个动作让两个女儿非常惊讶，他们也笑了起来。听到爸爸妈妈的对话，雷梦拉突然有些感动，她不希望爸爸的头发变少，或是妈妈的头发变白，她希望父母永远都是现在这个样子，看到他们彼此深情款款是那么的美好。她知道爸爸妈妈深爱对方，但有时候当他们又累又急，或是等孩子们睡着后长时间地讨论严肃话题的时候，雷梦拉既好奇又担心，因为他知道有些孩子的父母已经不再相爱了。而现在他可以确定家里一切都好。忽然雷梦拉感到很开心，要是他能想出一个有趣的点子，读书报告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难。雷梦拉做读书报告的那本书名字叫《被丢弃的猫》，这本书有好几个章节，不过用词都很简单。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猫，它在主人搬家后被遗弃了，然后和一条狗、另一只猫和几个孩子开始了一段冒险旅程。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家，和一对和善的老夫妇一起生活，他们喂他一点奶油，还给他取名字叫左撇子，因为他的左爪是白色的。这些故事有些无聊，雷梦拉想，
1: 用来在校车上打发时间还差不多，但是用来做持续默读还不够格，而且喂猫吃奶油也太浪费了吧，老人们最多只会给猫吃稀奶油。雷梦拉认为，书上的内容也好，人们说的话也好，都应该与事实相符才对。爸爸，问你个问题，你会怎样推销东西呢？雷梦拉知道，他不应该在爸爸学习的时候打扰他，但是现在雷梦拉迫切需要一个答案。昆比先生还在低头看书。你看了那么多广告，应该知道怎么推销啊。雷梦拉想了想，他总是把广告当成娱乐节目，但这会儿他想到了自己最喜欢看的几个广告：来回跳舞的猫，用爪子推开狗粮的狗，吃披萨饼消化不良的男人，还有拉着富国银行的马车穿越沙漠和群山的六匹马。哦，爸爸，你是说我应该像电视广告那样做读书报告？为什么不呢？昆比先生心不在焉地说。我不想让老师说我是讨厌鬼。他需要大人的肯定。这一次，昆比先生抬起头来说，你看，老师呢是让你们假装是在推销书，那你就去推销啊。还有比电视广告更好的方法吗？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你就不是讨厌鬼。爸爸看了雷梦拉一会儿，继续说，哎，小丫头，为什么老师会认为你是讨厌鬼呢？雷梦拉看着地毯，脚趾头在鞋子里动来动去，最后他说，我在开学第一天把鞋子踩得咯吱咯吱响。哦，这也算不上是讨厌鬼吧，昆比先生说。然后我又把鸡蛋弄进了头发里，威利太太就说我是个讨厌鬼。雷梦拉坦白了。后来我又在学校吐了。哦，你又不是故意的，爸爸说。好了，去做自己的事吧，我还要学习。雷梦拉想了又想，觉得既然爸爸妈妈都这么认为，那就一定是对的。好吧，就算威利太太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出了对他的想念，但是管他呢，雷梦拉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读书报告。就这样，雷梦拉走进自己的房间，看着书桌，家人都把这里称作雷梦拉工作室，因为书桌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蜡笔、纸张、透明胶带，线头上还有各种零碎小玩意儿。雷梦拉想了一会儿，忽然来了灵感，便马上动起手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拿出纸、蜡笔、透明胶带和橡皮筋，努力地坐着，兴奋地连小脸都变成了粉红色。世界上最棒的事，莫过于将灵感付诸行动。灵光一闪，说干就干，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妙呢？最后，雷梦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靠在椅背上，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三只猫脸面具。只要把面具上的橡皮筋套在耳朵后面就可以戴了，戴上去后只露出眼

睛和嘴巴。这还不够，他拿出了纸和笔，把想说的话都写了下来。他满脑子都是想法，已经没有时间用草写体来书写了。接着他打电话给莎拉和珍妮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压低了嗓音，尽量不笑出来，免得打扰了爸爸。两个朋友边笑边同意加入他的读书报告。在晚上剩余的时间里，雷梦拉反复地背诵着自己的讲稿。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位于河新北街37号院的玉龙湾项目持续热销，凭借96套网签量，拿下顺义区5月住宅成交套数榜首，入市41天已实现3.9亿元销售额。近日，记者走进玉龙湾项目售楼处，探寻这处热销楼盘背后的密码。14时许，玉龙湾项目售楼处内已聚集了不少市民，大家围在沙盘旁，认真了解项目区位与发展前景。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房源规划及相关政策，样板间内前来参观不同户型的购房者络绎不绝。项目涵盖1至3居室，规划建筑面积约67平方米至115平方米，共4种主力户型，户型布局方正通透，在空间实用性与居住舒适度上实现双向兼顾。项目投入近4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园区园林景观首层入户大堂进行全方位换新升级，社区实现人车分流设计，地下车库同步进行大面积提质改造，居住环境品质全面跃升。正在看房的刘伟说，我们刚看了88平方米的2居室，户型大小刚好适配我们小家庭的居住需求，客厅和主卧均朝南，采光特别好，加上项目最大约100米的楼间距，视野开阔，居住舒适度很高。玉龙湾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73万平方米，规划1364套住宅，自5月1日起启动认筹，五一假期便收获168组认筹客户，9天完成客户转认购，13天实现全面转签约。入市41天，达成3.9亿元销售额。楼盘持续热销的背后是现房交付、优越区位、便捷交通、完善配套4大核心优势的支撑，而首付19万起的亲民价格，更让这份品质生活触手可及。全社区实景现房是玉龙湾项目的最大亮点。玉龙湾项目营销负责人袁成瑞说，目前楼栋外立面、园区园林、工区配套、社区沿街界面全部实景落成，市民可实地直观了解入住后的真实居住环境，所见即所得。玉龙湾项目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与区位条件，其周边有顺12路、顺17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通达京平高速、京城高速6环路。此外，R4线17北段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近邻临河站，线路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进一步提升区域通行效率。项目周边分布有临河双语幼儿园、顺河花园幼儿园等学前教育资源，府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西校区已投用，设置24个教学班，提供960个学位。临河中学新建工程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可提供初中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80个，全龄段教育资源落地，充分满足家庭学生的入学需求。区域楼盘持续走热，印证了顺义依托区位交通产业及教育配套形成的综合竞争力，也预示着区域宜居价值正不断释放，成为市民置业的热门选择。记者康莹杰报道。国际航空货运运力再提升。日前，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空中客车增购4架客空 A350F 货机。此次增购完成后，叠加2025年11月订购的6架同型号货机，国货航 A350F 货机订单总量达到10架，标志着公司机队扩容与运力升级战略加速落地，为国家级空港型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此次采购新一代大型货机，是国货航深耕国际货运市场、优化核心运力的关键战略举措。国货航副总裁王红岩表示，此次增购是继去年订购 A350F 货机后，公司进一步优化机队结构、升级补充运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更好匹配并满足国际航空货运市场需求，为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奠定有力基础。国货航自2023年底启动空客货机引进布局， 目前已组建包含八架空客 A330-200P2F 空改货机的成熟机队，未来全新 A350F 货机陆续交付投运后，将与现有 A330-200P2F 机型形成高效互补，分别深耕远程、中远程国际货运航线，构建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航线运力体系，大幅提升全球货运网络的通达性与运营灵活性。在绿色低碳发展层面 ，A350F 优势尤为突出，机型搭载罗尔斯罗伊斯传达 XWB97 发动机，相较上一代同规格货运飞机，燃油消耗与碳排放量最高可降低20%，是目前全球唯一完全符合国际民航组织2027年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货机。同时，此机型投运初期即可使用高达50%比例的混合可持续航空燃料，并计划2030年可实现100%可持续航空燃料飞行，全力助力航空物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随着新一代绿色货机逐步交付投运，国货航运力升级之路将再提速，兼顾运量效能与低碳环保的全新机队布局将持续释放国际航空货运新动能。记者王雨欣报道。医保业务就近版便民服务再升级，顺义区21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投用，覆盖医院、银行、镇街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四大场景，市民可就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帮办指导等服务，医保服务直达身边，暖心又便民。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多家医保服务驿站，直观感受便民新举措。在北京金顺医院的医保驿站，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市民有序等候，工作人员正耐心指导，手把手协助市民操作线上医保系统，解答各类医保疑问。阿姨，查询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支付明细，直接进入医保专区，点击医保账户就行，步骤很简单，我一步步教您。工作人员细致的服务让老年人轻松办理了医保查询业务。随后，记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支行的医保驿站注意到，依托银行网点人流量大、覆盖范围广的优势，这里已实现金融办事加医保服务一站式融合。市民在办理存取款、转账、开户等金融业务的同时，可同步办理医保信息查询、政策咨询等事项，节省了办事时间和精力。据医保局权益管理科科长李倩表示，此次投用的21家医保驿站采用医医联动、医银合作、医社融合、医企协同四大创新模式，合理布局全区重点区域，精准匹配不同市民、不同场景的办事需求，全方位构建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让医保服务走出大厅，走进群众身边。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北京市畜牧总站申报的北京油鸡榜上有名，在全市5家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中，顺义区独占3席，分别是北京绿多乐农业有限公司、北京通顺康泰农业有限公司和北京顺义龙湾屯集体林场，获得国字号认证绝非偶然。顺义出品的北京油鸡究竟好在哪儿？答案写在一片片林地之间。走进龙湾屯集体林场，350亩林地间，6000余只北京油鸡悠闲踱步，其凤头、毛腿、胡子嘴的3羽特征格外醒目。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支撑，这里已建成智慧鸡舍系统，喂料、供水、减氮全程智能化管理，养殖效率与产品品质双提升。龙湾屯集体林场负责人尤建华告诉记者，我们采用林下轮牧模式，鸡群啄食杂草排泄肥地，林地得到养护，鸡群获得广阔活动空间，形成林养鸡、鸡育林的良性循环。就在前不久，龙湾屯集体林场的创新实践入选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林下经济发展典型案例第2批，成为全国的示范样板。因为接近自然的生长方式，顺油鸡品质与众不同，相较于普通鸡，北京油鸡生长缓慢，在林间自由采食，富集了多种营养成分，鸡间脂肪得以充分沉积，肉质细腻，汤汁醇厚，是真正有鸡味的老北京味道。位于张镇的北京绿多乐农业有限公司更将品质追求推向极致，品质链的源头是种源守护， 位于大孙各庄镇的北京通顺康泰农业有限公司专注于北京有机雏鸡繁育，聘请兽医养殖专家组成技术团队，严格实行自繁自养和标准化防疫，从源头确保血统纯正、品质安全。这里的顺明益品牌鸡蛋与鸡肉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顺义这三家企业分工明确，共同构成顺义出品的北京有机产业的完整链条，保种养殖和销售环环相扣，品质全程可控。顺义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畜牧师曹磊介绍，北京有机是北京独有的优质地方鸡种，养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顺义作为北京有机养殖大区，林下资源丰富，生态养殖条件成熟，我们将持续推动品种保护、品质升级、品牌打造和农门旅融合发展。从一份国字号名录出发，顺义出品的北京有机的故事还在续写。它不只是一枚安全美味的鸡蛋，一道浓香四溢的菜肴，更是一个正在壮大的乡村产业。科技赋能、生态循环、联农赋农，这些现代农业的关键词在一只游击身上找到了生动落脚。乡村振兴的图景正由这样一个个脚踏实地的探索和努力徐徐展开。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

0: 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王雨欣报道。暴雨过后，环境清理、消毒防病、食品安全等工作至关重要，这份防护指南已备好，手把手教您筑牢健康防线，警惕病媒生物，做好有效防护。暴雨后，积水易滋生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乙脑等疾病，需及时清理花盆、轮胎、下水道积水，消除蚊虫滋生地，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保持环境整洁，妥善存放食物，防蝇鼠，发现鼠患及时灭鼠。外出穿长袖衣裤，并涂驱蚊剂，儿童按程序接种乙脑疫苗。环境清洁与消毒，给家来个大扫除。金属、玻璃等硬质物品经过清洁和干燥后可恢复使用，地毯、被浸泡的软织物建议丢弃，外包装破损的食物、药品直接丢弃，勿因节约冒险使用。发现墙面变色有霉味时，用铲子铲除硬表面后用肥皂水清洁，大面积霉菌需请专业人员处理。保持室内湿度低于 60%， 使用除湿器或空调干燥功能抑制霉菌生长。饮食与饮水安全，把好入口关，优先饮用煮沸的自来水或瓶装水，避免直接饮用井水、河水等生水。如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具浸泡，应消毒后再使用，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内，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加热，待水煮沸并保持沸腾状态15分钟以上，即可达到消毒目的。不食用水淹、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及死因不明的肉类，不采食野生蘑菇。特殊注意事项：消毒时佩戴口罩、手套，避免混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消毒结束后通风并洗手。冠心病、哮喘患者减少户外活动，肠胃病患者注意保暖和饮食卫生。强降雨后，如果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应擅自服用止泻药、抗生素等药物。暴雨过后的预防不可松懈，从清理环境到守护餐桌，请市民朋友掌握科学防护知识，平安健康度过汛期。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飞之境。

0: 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

0: 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还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6: 鞋款网格二合一，
7: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
6: 积分板上
9: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禀太岁张方，一程下山看望父母，从娘嘴里的得知父亲不在家，当着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上铁扇寺赴重阳会，张方呢在这一路之上耳朵里都灌满了，只要人们谈论起来，佟林长，佟林短，哎呀，全是佟林露脸的事情。一开始张方啊不爱听，心说话哪冒出个佟林来，他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五大派81门这么多人都不如他？哎，别人我不管，就拿我病太岁张方来说，我老是三清教主81门总门长，我是少剑客一分呢。哎，你佟林跟我能比吗？你老师再高能高过我老师吗？可是后来的仔细的一打听啊，佟林的确了不起。

所作所为光明磊落。他有打这个妒忌和反感变成了一种敬慕。听他娘说，佟麟跟他爹交情莫逆，要这么说他还是我的前辈呀、我得管人叫师叔啊。那我爹跟他不错，我还能反对他吗？干脆我也给佟麟我师叔帮个忙。张芳这么选择就算对了。张芳一想，我别在家待着，我学了满身的能耐，我也赶奔铁山寺，我也开开眼界，瞅一瞅九月九重阳盛会。这样的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云南帽山，张芳走着走着又改变了主意了。张芳心说，我就这样去见佟麟，这玩意儿也不太好啊。为什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他们也不知道我张芳何许人也。我呀，先别露面，我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那时候让佟麟也知道知道我张芳有两下子，给我爹脸上也增光，给我老师也露脸，就这么办。因此他没上天南客栈，干什么？夜探铁扇寺。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呐、头脑一发热就不想这后果了。所以张芳这天晚间来到铁扇寺，神不知鬼不觉，飞身行蹭窜上大雄宝殿。张芳居高临下一看这铁扇寺，哎呀，这座庙宇可不小啊，前七后九。什么叫前七后九？前边七层大殿，后边九层大殿，几百间房子。据说这座铁扇寺始建于唐朝末年，经过历代不断的扩修扩建，才有今日的规模呀。光铁扇寺的和尚都2500多人。另外呢，这铁扇寺既是庙宇的名称，也是一家武术的名号，叫铁扇门呢。这两个当家的纪元和纪慈，那也是首屈一指的武林高手。今天晚上我们开开眼。他个儿也小，身子也轻，趴到阴暗之处，闪目往院里观瞧，就见着大雄宝殿这个院里的呀呀叉叉都坐满了人。虽然说八月末九月初的天气，在云南这个地方天气仍然酷热，到了晚上也挺热。院里高搭罩棚，屋里坐不下，都在院里坐着。借着灯光一瞅，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僧道尼五行八作各种打扮的人俱全。往月台正中观看，放着2把高脚椅，椅子上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上头铺着凉席，坐着2个胖大的和尚，
上锤手这个主平顶身高一丈挂零，长得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腿大手，真是五大三粗都大在一块儿去了。往眼前一站，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面赛铜锣，紫微微一张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怪眼圆翻，大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双耳垂肩呐，看这样子也就在60左右岁吧。借着灯光一照，是耳目如电，身穿灰布僧衣，手中擎着素珠，正在这白活呢。挨着他那把椅子上坐个大和尚，身平高矮，那个堆儿跟这紫脸的和尚不差上下，穿着一身青僧衣，面赛滨州铁，大眼睛大鼻子大嘴，手中托着一对钢胆，看年纪也在60岁上下。在他们背后站着八个和尚，这八个和尚号称铁扇寺八大名僧，下边还站着40名小和尚，光这个院里和屋里的人呢也能有600-700号，跟蛤蟆炒弯差不多炒。这什么意思？人多力说话嗡嗡的，就是这样，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张方心说话甭问，正坐这俩大和尚，一个紫脸一个黑脸，肯定是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换句话说，这俩和尚就是罪魁祸首，跟我同师叔跟我爹他们作对的。这回我听他们说什么，就这么病态罪张方仔细听着，就听这紫面伽蓝佛说话，把两只大手一扬，阿弥陀佛，各位肃静肃静。八大名僧也喊，各位静一静，我们老当家的有话说，谁也不准押韵。大家不说话了，就见紫面伽蓝佛济慈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月台上来回溜了几趟。各位朋友，在座的有我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也有老僧请来的宾朋，你看看，还没到9月初9，就来了这么多的朋友给我帮兵助阵，老僧十分感激呀。各位啊，方才有人提出来了，说这次9月9重阳盛会，我们有没有把握战胜同民？现在我就回答各位，你们就放心，我们是稳操胜券，肯定大胜，这一点各位放心吧。虽然说佟林厉害，虽然说他那些帮凶不好惹，可咱们也不是一般的人。我向大家交个底，这次重阳盛会光侠剑客我就请来48位。是啊，都是哪一位您说说，我们也高兴。好，我不能都说啊，我就说几位。
我把海南金

0: 刚似铁面如来法雷，把他老人家给请来了。
1: 哼，是啊，
0: 法雷老师傅也参加。
1: 对，
0: 现在还没到呢，不过信儿给我捎来了，九月初九之前法雷大师肯定得到我的铁扇寺，由他专门对付铜林。你看那铜林在杭州擂上虽然说掌打了铁背罗汉法禅，但是他跟法雷师傅比比，他差得多得多呀。我要亲自叫大家看着，让法雷大师怎么打的铜林大口喷血。另外还告诉各位，我还在澎湖一带请了一位武林之中的老前辈，叫拔德高，拔老剑客。现在我给诸位介绍介绍。呀，张芳往旁边一看，椅子上站起个老头来。这老头是大个，圆背丰腰，稍微呀、有点弓背，站不直了，面如姜黄，虚然散满千心，两个大耳片子，花白小辫在头顶心盘着，身穿米色长衫，紫面茄兰博用手一指，众位看见没，这就是拔老剑客，由他来对付镇东侠侯二秃子以及铜林手下那些爪牙。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要各位站脚助威，咱们同心协力，何愁铜林不灭啊。哗，众人是热烈鼓掌，拔德高这才归座。另外这个铁面茄兰佛纪元也站起来了，师兄我补充几句。各位，方才我师兄向大家交了笔，可没全说，这呢叫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知道个大概也就是的。不过我再提醒各位一句，你们尽管放心，就是我们请来的这些人不行，我们还有特殊的手段。什么手段我不便当众公布，私下里可以一一向各位交底。铜林他们还活得了吗？啊啊，哈哈哈哈。这时候有人提议，我二位师傅，在座的咱没外人啊，难道还有什么背人的话吗？您何必说半截呢，现在就跟我们交交底不就是更好吗？
1: 也罢，
0: 既然各位等不及了，我就把我的奥秘向大家交代交代。张芳在房上一听奥秘，哟，这我可得好好听听。手扒着房檐，他把脖子缠出有七寸多长来，耳朵支棱着仔细听。他就没防备，在这时候在他身边蹲着一个人。你这人什么时候来的？张芳不知道，一点声都没有。这位抱着肩膀蹲着观看病太岁张芳，张芳刚一抻脖子正注意听呢，这位把张芳脚脖子给抓住了，砰，心里说话，下去。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张芳毫无防范，就觉着脚脖子被铁钳子一般的力量给夹住了，没等他反应过来，把房子给扔下去。大雄宝殿两丈八尺多高啊， 底下。

这是月台，月台铺的青条石，那要是一般人栽下去，非死不可，要不就是骨断筋折。张方的轻功站着一绝呀，那跟81门总门长欧阳修学的，尽管思想上没有准备，带着脑袋肉眼看要着了地了。张方来了个双手虎抱头，腰眼一叠肩，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脑瓜朝上，没摔着，可是从房上冷不丁掉下个人来，把在座这几百号全给惊呆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纪元和纪慈下里一蹦，这话就咽回去了。弥陀佛，什么人？八大名僧，每人一条大棍过来，把张方就给包围了。张方可吓坏了，心说话，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给甩下来了？看这意思还不像他们本地人，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们不至于这么吃惊，那么是谁呢？时间紧迫，不容多想。张方一琢磨，我一个人孤掌难鸣，人家六七百号要动起手了，我去那个吃亏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有人把我给扔下来了，我自己还会蹦上去，我跑吧我。想到这，脚尖点地，脑瓜一晃，飞身行往空中就窜。可是还没等蹦起来呢，在他身边正是澎湖老剑客拔得高，就挨着他。张方掌针刚要窜起来，这位往前一根步，把手举起来，别动，啪，用二指一戳，正戳的张方马穴上，给点住了。啪，小和尚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张方踢倒在地呀，马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了，兵器白不当全给缴械了。张方心里是叫苦不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实指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回好，什么也没做成，把小命还搭上了，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再说铁扇寺众人一看，把来人给抓住了，大伙长出了一口气。纪元纪慈转身归座，命把张方推在面前，借着灯光，两个凶僧打量张方，多时一看，哎呦，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这什么脑型，这是太难看点了。弥陀佛，娃娃，你是何人？受何人主使？因何夜探铁扇寺？讲讲，怎么着？说。到了这时候，张方这个胆儿啊就壮起来了。张方心说话，不就是个死吗？早死早活早脱生。我听说还有轮回在世，这辈子死，来辈子再活呗。怕什么呢？怕不也是死吗？我要是胆小，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不是我爹张子美的儿子，不是我老师欧阳修的弟子。想到这，他把小腰板一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咋呼什么？咋呼什么？你们吵着嗓子破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问我是谁吗？你们站稳当听着，我名气太大，报出名来别把你们吓趴下。纪元济慈一看，这是个蘑菇头，

0: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小子岁数不大，嘴茬子够用。你究竟什么人？听着，我祖居瓜州小张庄人士，我爹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江湖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我爹的独生儿子，宝贝疙瘩叫病太岁张方，你张少侠。另外我再告诉你们，我有一位亲师叔，亲的不得了的师叔，就是新出世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烈，那是我亲师叔。要问我老师是谁，那是普陀山三清观的观主，三清教的教主，81门总门长欧阳修。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地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我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了吃的掉甩不掉个性苦希望体重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此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这也是咱们北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贞观主题文物展，249件重要文物齐聚北京，给大家还原了李世民缔造出的那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贞观时代。今天提到唐朝，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骄傲的时代。那个时代，父子三人各领一支部队，时而独自奋斗，时而并肩作战。他们先是一路西进，打入长安，就这样李渊顺利称帝。之后李世民继续带兵作战，先后扫平了当时的各种割据势力。不夸张地说，唐王朝的江山至少有一大半那是李世民一刀一杀出来的。或许正是觉得自己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李世民才会野心膨胀，不甘心仅仅做一个亲王，而是想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帝。后面的故事估计您都知道了，他带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废掉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又逼着自己的老爹把皇位让给了自己。公元627年，李世民在长安登基，成为了唐太宗，这一年自然也就成了贞观元年，贞观时代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启。李世民接过的这个国家表面上已经进入了和平时代，但是国家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依然存在。毕竟在李渊统治唐朝的那十年当中，一多半时间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抢粮食、抢钱、抢人。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有人穿越到唐朝，告诉当地的人们接下来将迎来一个太平盛世，人们会认为你说的是梦话。对于李世民来说，国内外的局势他再清楚不过了，再加上他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才上台的，自然也担心别人怀疑他这皇位来路不正。为了消除这种不良言论，

李世民决定在宣传方面加大一下力度，最好的方法就是宣扬一下自己为建立唐朝立下的赫赫战功。于是在贞观十年，李世民下旨要求雕刻一组浮雕，一方面是宣传自己的功绩，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创业的艰辛。这组浮雕雕刻的内容就是曾经跟随李世民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六匹战马。这六匹战马各有外生动，这六匹战马曾经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飞渡了帝国的山河。他们的主人最终成为了开疆拓土的一代君主，也被草原各国尊称为天可汗。非常遗憾的是，这六块陪伴李世民安息之地的战马浮雕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遭遇了盗窃，其中的萨鹿子和全毛瓜被文物贩子卖给了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至于另外的四块浮雕，万幸在被盗之后及时追回，如今被保存在了陕西省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里。这让我们联想到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加大对流失文物的追讨力度，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把流失在海外的那两块浮雕给追回来，好让分隔了一个多世纪的昭陵六骏能够重聚。后世曾经这样评价李世民，说他之所以能够开创出国家复兴的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善于用人。时至今日，又有哪些关于李世民用人的故事流传下来了呢？李世民用加大舆论宣传的方式宣扬了自己在战场上的功绩，不过他心里也明白，想要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光靠舆论宣传是不够的，还得拿得出真材实料才行。最好的方法就是任用最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叫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关于这方面，李世民倒是非常自信，因为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善于用人。而且李世民的善于用人可不是当了皇帝之后才开始的，早在他跟着他老爹起兵反隋统一全国的时候都经常出现的人物。在历史上，尉迟敬德本是隋末另一起起义领袖刘武周的部下，在李渊起兵攻入长安以后呢，刘武周在突厥人的支持之下抄了李渊的后路，连他的大本营太原都给占了。当时打进太原的一个重要功臣就是尉迟敬德，在此之后他还在战场上多次击败唐军，直到李世民亲自出马才把他击败，最终收降了他。面对这么一个败军之将，李世民却是给予了格外的信任。当时唐军内部都在流传说尉迟敬德刚刚投降，为人又彪悍，恐怕不能够甘居人下，甚至有人建议杀了得了，以绝后患，场上救了李世民的命。除了尉迟敬德之外呢，历史上关于李世民善于用人的另外一个故事就要数他和贤臣魏征了。魏征的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经多次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等到玄武门之变以后，李建成全家被杀。作为太子集团的成员，魏征本来也是难逃一死的，可是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个能人，于是他就既往不咎，反而呢对他委以重任，这对君臣就此成为了后世明君贤臣的典范。说到这儿啊，我们想起了历史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魏征的故事。那是公元643年正月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忽然下旨，要求停止为自己营建宫殿，用这些材料为魏征修建一座房子。为什么他会下这么一个懿旨呢？原来魏征当时身染重病，唐太宗去看望他，结果发现一生清廉节俭的魏征家里竟然连个待客的正厅都没有。要知道魏征当时可是宰相级别的高官，

家住宅却如此简陋，可见他平生有多么廉洁。这让李世民无比感慨，这才下旨为给自己修建宫殿的材料，为魏征的房子加盖一个正厅。这间正厅用了5天时间就盖好了，只可惜此后的魏征已经无力回天，很快就去世了。在他死后，唐太宗无比悲痛，不仅亲自前往吊唁，还下令停朝5天，饮食哀悼。而且他还发出了那段著名的感慨：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魏征的去世让唐太宗魏征的家里失了一次大火，这个正堂也被火给烧掉了。魏征的子孙视为荣耀，一不小心发生如此，一家人整整围着正堂的灰烬痛哭了3天。当时的朝廷也感觉很惋惜，许多大臣们前去吊唁。如今看来，这个贞观文物保留到现在，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可想而知。更主要的是，它是贞观精神的实物代表。靠着文治武功和善于用人，唐太宗李世民一点儿一点儿地将他心目中的盛世搭建了起来。今天人们回望大唐，会惊讶于盛唐时器物的华美，那么在贞观年间，是否也有让人惊艳的器物出现呢？提到器物啊，咱们开头说到了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有这样的一件展品是值得一说的，它是宁夏固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名字叫做鎏金银壶。有意思的是啊，它并不是出土于贞观时代的器物，而是要早上半个多世纪，它也不是中国制造，而是来自于遥远的西方。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列为贞观时代的东西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暂时回到1983年。就在那一年，考古队在宁夏固原的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的墓葬里发现了一只奇特的银壶。说它奇特是因为这只银壶高不过40厘米，高长深，卵形腹部，圆形底座，形状跟以往的中原文物很不相同。等到考古队员们把它清理干净，大家就更觉得奇怪了，因为这壶上雕刻着一系列的鎏金花纹和浮雕人物，他们的相貌也跟中国人完全不同。到最后还是专家看出了这只壶的端倪，原来这壶上雕刻的花纹讲述的是古希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你要是读过希腊神话，也许会对这个故事有印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腊的3位女神争夺最美女神的称号，他们去问最善于裁决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王子最终把代表最美女神的金苹果给了爱神，因为爱神答应给他世间最美的女子。几天以后，帕里斯在斯巴达遇到两个人一起私奔，逃回了特洛伊。这件事儿呢，最终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用10年的时间攻下了特洛伊，在此之后，斯达王国本想处死海伦，可当他见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以后，心就软了，两个人最终重归于好。这只鎏金银壶上的图案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银壶的图案被人们识别了出来，它的产地很快就得到了确认，它应该是诞生于波斯或者是中亚地区。那么问题来了，它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一种观点认为，银壶出土在宁夏固原，古时候被称作圆州，是丝绸之路东段上的贸易中心。北周的柱国大将军李贤曾经长期执掌圆州，守护着丝路贸易的畅通。一件来自于西方的器物成为了他的随葬品，可见这是他生前喜爱的物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件物品打开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触摸到了外面的世界。

尽管从北周到隋再到唐，中间曾经有过战乱和灾荒，但是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总能在动荡之后被重新打通，它昭示着这个国家的开放和包容。当李世民建立起他的贞观时代之后，依然延续了这种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所以这样一只从丝绸之路传来的银狐，自然也就成为了贞观这样一个开放盛世的先导。在他和他所代表的丝绸之路的背后，一个世界帝国的样貌渐渐地清晰起来。中国诗歌在唐朝时期经历过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在唐朝以前，中国的诗歌往往是带着奢侈浮华的特点，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那种宫体诗，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宫廷生活或者是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的明唐时期诗歌的腾飞做着铺垫。在贞观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出色的诗人，比如虞世南、上官仪、杜审言等人。不过呢，这个时候啊，最卓越的诗人那还是要数有初唐四杰之称的那四位，也就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咱们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来说，就是王勃的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19岁的王勃送给好友杜少府去蜀州上任时创作的。起首两句写出了送别之地的地貌和风貌特点，让人可以感受到长安城的气势。同时一个望字又把长安和巴蜀两地连接了起来，透露出淡淡的伤别之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后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则是诗人在表达我们虽然离别了，但是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不要像那些多情浪漫的少男少女一样伤心落泪。整首诗意意境旷达，是送别诗中的经典之作。歌颂贞观之治的诗篇多如牛毛，像杜牧的这首《过未闻贞公宅》：惠姑凝雨雪霜期，贤哲难教俗世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风得宜。从题目来看，这应该呢是杜牧经过未止故居时有感而作。诗的字面意思比较的清楚，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可惜啊，当贞观之治天下太平的时候，老天爷却没有让风得宜活到那个时候，亲眼目睹。千年之后再回望贞观，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呢？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明君盛筵主，可谓呢是不期而遇。唐太宗的贞观之荣、贞观政要同生共荣，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不灭的神话。回忆历史，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记录中，贞观这样的时代实在太少。近代史也是盼着再梦回唐朝，也是靠回忆来增强信心。古代秦家筑城备湖处，汉家还有烽火点，如今历史火炬已经传递下来，我们面对当今正逢小康社会，5000年的文化底蕴，长风破浪正是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6集，
6: 方瑞。高大侠睁开眼，周围人影绰绰。听到万德福喜极而泣的哭声，高大侠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昏睡过去了。
7: 姐，
8: 别哭了，我又没死，有为怎么了？
6: 高守平回身打了刘有为一记耳光，刘有为猛地醒来，一看到高大侠，惊得大叫：“
9: 鬼啊！”
8: 你才是鬼。
6: 高大侠反手又是一记耳光，连着两巴掌，刘有为终于回过神来，一把抱住高大侠。
9: 姐，你要再死了，我也不活了。
8: 后肩膀，痛死我了，谁打的我？
10: 他，方若愚。我不是故意的。你还撒谎。
9: 姐，方先生以为你是鬼。
8: 有鬼你就让他打，我还是不是你姐了？
9: 这不是误会吗？
8: 误会？亏你还是公安总局的小头头，这世上有鬼吗？有鬼也是他装的。
9: 行了姐，你快说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吧，我们都急死了。
8: 能发生什么？我差点见阎王爷了呗。
10: 他们怎么没枪毙你？
8: 我是谁？我是高大侠，能那么容易就毙了？
6: 大约是起身太过着急，话音刚落，他便捂住脑袋，又感到头晕目眩。
11: 哎，姐，起猛了，坐下，坐下说啊。来，我扶你，坐下，慢点啊。
10: 你被押到刑场以后，怎么样了？
8: 还能怎么样？苏联兵举着枪，砰砰砰，一枪一个，那个准呐！子弹飞过来，脑袋直接开花，脑浆蹦得满哪儿都是。12个人说死就死了，眼瞅着到我了，我一想这不行啊！我打了好几年小鬼子，他们都没干死我。现在大连都解放了，我不能死啊！一听到监斩官喊到我的名字，我就大声喊停。
11: 还有监斩官？
8: 就那个意思，干一样的活。
11: 他们听你的了吗？
8: 不听我还能在这里喘气儿？
10: 你真行。
9: 姐，他们到底怎么放的你啊？
8: 不放不行，我高大侠属猫的，9条命。
6: 没等高大侠吹过瘾，人群后传来傅家庄一声严厉的低语：
12: 高大侠，你跟我来一下。
6: 众人愣了愣，下意识地闪开了一条路。高大侠起身走了过去，低声
8: 看着我这刚从阎王殿回来。
12: 你把真实情况说一遍。
8: 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2: 我不听你故弄玄虚，你赶紧实话实说。
8: 人家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还不让我卖卖关子呀？
12: 押到刑场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6: 高大侠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微微坐直了身子。
8: 苏联人带着一份犯人名单，上面有我，可每个人还有一份判决书。
6: 时间回到枪决执行的前一刻，负责对判决文件进行现场校验的机要员达里尼一边审阅名单，一边对着判决书高喊即将执行枪决的死囚的姓名：
13: 吴良、周新远、李双福。

0: 朱成志、彭志斌、贺金鹏。
1: 喊声方落，枪声随之响起，犯人转眼栽向土坑里，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减少，最后土坑前只剩下了高大侠一个人。达里尼看向名单，名单上赫然写着高大侠三个字，可除了一个名字之外再无其他文件。苏联是高大侠，这时一个身材消瘦的执行人发了话，
2: 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慎重一些，
3: 关在监狱里的哪会有什么好人，名单里有就不会有错，至于判决书或许是掉在办公室了，还是赶快执行吧，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暖被窝呢。
1: 达里尼收起文件，摘掉了高大侠的头罩。高大侠看到满坑被击毙的死囚，浑身感到一阵恶寒。达里尼将他嘴上的勒口拿下，高大侠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大喊，
4: 这么急着杀我，你们存的什么心啊，要灭口啊。
0: 你是高大侠吗？
4: 我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就是高大侠。
0: 法庭给你判定的罪名是什么？
4: 法庭？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法庭长什么样。
0: 怎么，你的案件没有开过庭？
4: 我就等着上法庭过过堂，跟安德烈掰扯出个子丑寅卯来。
1: 达里尼思忖了一下，转身走向了两位。
4: 安德烈要处理那边的事情，就让我先回来了。
5: 那你的事他不追究了？
4: 这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是他也明白苏军警备司令部里有内奸，担心再出岔子。哎，老万呢？我还没好好问问他牡丹江的事儿。
1: 高大侠说着便起身来到客厅，四下已然被打扫过了，碍眼的白色帷幔被撤去，众人正忙活着收拾滚进沙发底下桌子下面的供果，却不见万德福的踪影。
4: 老万呢？
0: 我爸说他上班去了。
2: 老万说没脸见你，跑了。
4: 多大个事儿啊，还没脸见我了，他能一辈子不见啊？守平，你去把老万拽回来。
1: 高守平应声跑了出去，万春妮迟疑了片刻跟了出去，傅家庄也从房间里出来，望着两个年轻人远去的背影，低声叹了口气。
5: 老万尽力了。大侠，还是那句话，你的事组织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4: 不说不高兴的事了，能活着其他的事都不叫事。
1: 高大侠挥了挥手，站在自己的遗像跟前默默打量了一会儿。刘有为正要去摘掉黑纱，被高大侠一把打开了手。
4: 哼，别吃。
1: 高大侠顺手抓了一把盘子里的五香花生丢进嘴里。
4: 嗯，味儿挺好，还五香呢。
2: 我去拿酒给解压惊。
4: 多倒点啊。
1: 高大侠的目光停留在照片上，低低一笑，不知是欣慰还是自嘲。
5: 高大侠，你能不能有点正形？
4: 我怎么没正形？你看我这多正形，遗像摆着还有供果，这大嫂真甜。啊，对了啊，刚才大家伙都好痛苦，你来晚了，你哭了吗？
2: 姐，我哭了，哭得心里哗啦，想起你，想起我姐，我跟你俩去的心都有了。
4: 你哭我知道，要是能再好几声就好了。
2: 下回我好好哭，一定多好几嗓子。
5: 什么话？
4: 守平和春妮哭得不响亮，老万哭得最好，惊天动地，都快把我感动哭了，这才是真战友啊。就是后来跟晚霞的拌嘴跑偏了。对了，晚霞子，你怎么没哭啊？
1: 众人的目光投向了角落里的方若愚。方若愚被高大侠问得无言以对，涨红着脸望向了别处。不一会儿，高守平和万春妮找到了万德福，将他押回了洋楼高大侠的房间里。高大侠端坐在摇椅上，紧紧盯着万德福。万德福像是有些慌乱，不断躲避着高大侠的目光。
4: 老万，

0: 你跑什么？我死了你哭得惊天动地，活过来你倒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哎，跑了趟牡丹江，来回小一年，老钱和赵志明同志都牺牲了，什么都没调查出来，我不是没脸见你吗？
0: 这几天我在鬼门关里走过两个来回，我也想明白了，过去的事儿啊，我也不去费力气证明了，往后的路只要行得端坐得正，组织自然会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在牡丹江入党的时候，赵志明同志作为我的介绍人就告诉过我，不管遇上什么事儿，都要相信党，忠诚党，永远不给党抹黑，越困难越危险的时候越忍。老万，今天咱们两家人都在，咱就锣对锣鼓对鼓，面对面的打开天窗把亮话说了，我是守平的姐，能当他的家，老万你是春妮的爹，能当春妮的家，他们俩的事儿啊今天就定了，好不好？
2: 此话一出，万德福与旁边的刘有为同时怔住了。刘有为看了一眼高守平，又望了望高大侠，眼底流露出深深的沮丧，耷拉着脑袋出门去了。
1: 我没空想他们的事儿。
0: 没空是借口，现在有空吗？
2: 万德福干脆不理高大侠，掉头便朝门外走去。
0: 你还真是万毛驴子。
3: 姐，你别去了，再给万叔一点时间吧。
2: 光阴似箭，转眼已是春末夏初。公安总局办公室里，李云光正在听傅家庄的汇报。
4: 安德烈那边虽然还没有查出隐藏的内鬼，但可以判断出一件事，敌人这么急于要置高大侠于死地，说明他们怕高大侠活着，怕他揭了谁的老底，怕他搅了他们的阴谋。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越要高大侠死，就越证明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5: 你不用搬出毛主席的话来压我，高大侠的历史问题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组织上的结论更不是靠推测出来的，他的事儿还是必须慎之又慎。
4: 他差点都没命了，还有什么慎不慎的？
5: 傅家庄同志，作为革命战友，我有必要严肃提醒你，千万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4: 你别老拿感情说事，我和高大侠见面非打即吵，关系清清白白。
5: 这个你不用解释，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再说了，那天你都要跟我拼命。
2: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文工团饭店食堂里，刘有为正大口喝着闷酒，厨师老贾光头上直冒汗，掀着帘子从厨房出来，把几根大葱放在桌上。
6: 别喝了，把大葱给摘了，我一会儿用。
7: 拿一边去。
6: 你疯了，把大葱捡起来。
7: 妈的，高大侠瞧不起我，万春妮瞧不起我，你个长大勺的也瞧不起我。
6: 我看你是喝了二两马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7: 再说一遍。
6: 嘿，你小子跟我横，还敢抄酒瓶子，反了你了。
0: 干什么？怎么了这是？还要动手？
6: 我叫他剥个大葱，他跟我犯浑。
8: 行了，我剥。
7: 哼。
2: 刘有为拿起酒瓶子仰脖要喝，被高大侠劈手夺了下来。
0: 一上班就喝酒，你这还能干活啊？听姐的，回家去吧。
7: 我没家，也没钱。我姐死了。
0: 我不是你姐了？
7: 你不是。你要是我姐，就不会让守平和我抢春妮。
0: 你为这个生闷气喝闷酒？
7: 我问你，我哪点不如守平了？我哪点不比守平强啊？要论念书，我像喝水似的，搁守平呢，按着脖子都。

0: 都灌不进去。
1: 有为，你俩不一样，守平革命。
0: 他能革，我也能革。你说吧，革谁的命？
1: 你在食堂干活也是革命工作。你呀，真是喝多了。
0: 我没喝多，脑子这回清楚了。拿笔杆子呢，就没拿枪杆子的腰硬。老子也要拿枪杆子。
1: 行了，回家吧。
0: 你就是瞧不起我，你不就是弄了几个炸弹，架了几架鬼子的飞机吗？有啥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没有炸药，怎么做炸弹？你拿什么炸？
1: 行了，别说胡话了，走吧。
0: 我没说胡话，炸药是诺贝尔发明的，他和我差不离，都研究火药炸药。
1: 我知道你能走，咱回家啊。你想革命也不要紧，等酒醒了你跟我好好说说。
0: 我不走，我要革命。你要真是我姐，现在就让我革命，再也不想围着锅台转了。
2: 高大侠无可奈何地松开手，默默回味着刘有为刚才的酒话，低头沉思。隔天一大早，傅家庄匆匆走进了李云光办公室。经历了前些日子的争吵，李云光已然学会什么事儿可以在傅家庄面前提及，什么不行。
3: 高大侠怎么样了？
4: 按理说，经历了前段时间的几件事，对他的打击不小。可是让我意外的是，他还算坚强。
3: 这很难得呀，应该和你的开导有关吧？
4: 不说这个了，叫我来有什么任务吗？
3: 你看这份电报，现在是山雨欲来呀。
4: 出什么事了？
3: 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表示强烈反对和抵制，这意味着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4: 看来这仗大仗真要打起来了。
3: 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虽然被我们解放军挫败了，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我军还是守势，部队是边打边撤呀，要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
4: 我们这是收紧拳头，等待时间再打出去。
3: 从实力对比上看，确实是敌众我寡，但是从长远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李副政委，你不用给我打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信念我还是有的。当年在井冈山，我们才多少人嘛，经过发展壮大，还真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所以说，在一定时候，思想信念比枪炮更重要。
4: 不是一定时候，是所有时候。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武装，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 这就是我要找你谈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都知道《共产党宣言》，也都知道共产党宣言里发出的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崇高的母性，李烈文。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妻子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他会来得那么迅速。最初从医生口中可真的是有点慌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经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子时，他正看着我，彼此的眼光一碰到，他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经看到他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还显露出喜悦。从此妻子就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妻子是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的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他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他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他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他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他，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她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妻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时需要的一切，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

院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功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子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人，悄悄地预备着这些，预备着那些，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出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物件儿，不用说，都是他一手做出来的。看着他那样热心的、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经定好的。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靠谱，所以选择了一所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子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每次到医院复查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查，而又诊查得那么仔细。这个美国女人答应将来妻子生产时由她亲自来接生，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子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子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怎么还没生下就吵得这样凶。妻子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般偏袒儿子的神情回答我道，像你咯。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那晚12点以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子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小孩怕是要生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他送到医院里比较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他到了预定的医院。可是过了一晚，妻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子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妻子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都喜欢。

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还没生，妻子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日清早，我到医院时，护士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已经在夜里11点钟生下了，一个大男孩，大小都平安。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子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作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儿。只一夜功夫，妻子的眼眶已经凹进去了很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挣扎。不一会儿，妻子便醒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母亲了。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额发时，她就低低地问我道，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像极了妻子。据医生说，发作之后3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妻子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他被子里睡一睡，他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

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停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他完全忘掉了近来，不，十个月以来的一切的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清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他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待到医生退出之后，妻子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能够和他一样爱这个小孩。他不懂得，小孩越像他，我便爱得越切。产后，妻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第三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两回奶，说这样有利于产妇和婴孩。瞧着妻子睡在床上，腼腆而又不熟练的，但却非常耐心地补着那个刚刚落地的婴儿。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子都非常快乐，因为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这个小孩，妻子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会想做。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取走了。然而从第五天开始，妻子却忽然发热，然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情。但那时我和妻子一点都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料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六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的医院，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从发热以来，妻子便没有再喂小孩，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着牛乳。婴儿室和妻子所住的病房相隔不过几间房子，那里面一排排几十只摇篮里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子出院的前一个小时，大概是上午八点，我正和女仆在清理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仍旧非常清楚的妻子忽然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没有力气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听到那个小东西在哭呢，你去看看它怎么回事。我留神一听，果然有遥远的孩子的啼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候恰是吃奶的时候，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了个人的母亲身边去吃奶，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到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肯喂他。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在危难之中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孩子。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的手中，用病院的救护车把妻子搬回了家里。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是妻子的病势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楚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孩子是在妻子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得太凶哭得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腿生满了湿。

痔疮。病得那样厉害的妻子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将抱进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缓缓地说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呀，医院里把我的孩子换了吧，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呀。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子是不肯相信的，他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子的病势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事。在41.2度的高热下，妻子什么都糊涂了，但她却知道自己有一个孩子，她什么人都忘记了，但却没有忘记过她出生的爱儿。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了，1月14日早上，妻子在我的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她养大，她方才瞑目失去。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边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擦去了。我知道妻子这两颗眼泪也是为了她的儿子留下的。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崇高的母性，作者黎烈文，我是豆豆。

是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才学会？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Talk Show.
0: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下面啊，豆豆姐姐说一个谜语，看看小朋友们能不能猜出来。五个兄弟住在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豆豆姐姐再说一遍，五个兄弟住在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我想你一定猜到了吧。提示一下啊，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呢，写字、吃饭、干活都要它来帮忙。你猜到了吗？五个兄弟住在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对了，这就是手。你知道为什么医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我们勤洗手吗？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我们的双手，所以手就成为了我们人体接触细菌病毒最多的部位了。比如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洗手，那么你手上的细菌呐、病毒啊，就会通过你的脏手随着食物一起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去了，那你可要肚子疼呢。更可怕的是，如果那些坏病毒也一起进入了你的身体里，你就会被坏病毒感染，那就要到医院进行治疗了。那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了，每次吃东西以前我都看过自己的小手，并没有脏东西呀。其实呢，能给我们人类造成危害的细菌呀，还有病毒，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小坏蛋，它们的只有在显微镜的下面我们才能看到它们的样子，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列典籍，有定处，独看壁，还原处。虽有籍，卷数齐。有缺损，就补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摆放经典图书要有固定的地方，读完以后必须立刻归还原处，即使发生紧急的事儿，也要先把书收拾整齐，遇到书本有残缺损坏时，应立即补好，保持完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陆垂读汉书》。南朝时期，有一个名叫陆垂的人，年少好学，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单独盖了间小茅屋，把各种经典书籍摆在屋里让他读。在小茅屋里，陆垂更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没过几年，他就读完了当时流行的所有经史典籍，却没有见到《汉书》这部著作。他听父亲说过，那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重要著作。家中没有这部书，陆垂反复要求父亲，父亲只好向别人借来一部给他读。然而，由于陆垂平时没有整理书籍的习惯，到了还书的时候，汉书中有四册怎么也找不到了。陆垂灵机一动，将那四册书完整地默写下来，还给了别人。从此，他每看一本书都放回原处。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六集。这几天

0: 担忧的气氛笼罩着昆比一家。爸爸妈妈在担心家里没有汽车该怎么生活，更担心如何付清变速器的钱。比崔西在担心一个他要参加的派对，里面也邀请了男孩子，他害怕派对最后变成一个舞会，而自己跳舞的样子看上去很傻。再说，八年级的男生在派对上就像一群还没长大的孩子。雷梦拉还是感到很虚弱，他在家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担心着他的读书报告。如果他把报告做得很有意思，威利太太会以为他想出风头；如果报告没有意思，老师就不会喜欢。除此之外，那天晚上，爸爸在餐桌上低头看书的时候，比崔西恰巧看见了他的头顶，他惊恐地大叫：“爸爸，你头顶上的头发变少了呀！”雷梦拉立刻冲过去看，他不想让爸爸伤心，说：“哎呀，就少了一点点，还没有秃呢。”昆比太太也过来看，是少了一些，她说着，在丈夫的头顶上吻了一下。没关系，上个礼拜我也发现了一根白头发。
1: 哎，你们怎么回事？为我的头发开大会吗？
0: 昆比先生问。他搂住妻子的腰，
1: 别担心，他对昆比太太说，就算你老了，头发也白了，我仍然爱你。
0: 谢谢。昆比太太可不愿意去想自己头发花白的样子，笑了起来。昆比先生松开妻子，然后开玩笑似的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这个动作让两个女儿非常惊讶。听到爸爸妈妈的对话，雷梦拉突然有些感动，她不希望爸爸的头发变少，或是妈妈的头发变白，她希望父母永远都是现在这个样子，看到他们彼此深情款款，是那么的美好。她知道，爸爸妈妈深爱对方，但有时候当他话题的时候，雷梦拉既好奇又担心，因为他知道有些孩子的父母已经不再相爱了，而现在他可以确定家里一切都好。忽然，雷梦拉感到很开心，要是他能想出一个有趣的点子，读书报告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难。雷梦拉做读书报告的那本书名字叫《被丢弃的猫》，这本书有好几个章节，不过用词都很简单。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猫，它在主人搬家后被遗弃了，然后和一条狗、另一只猫和几个孩子开始了一段冒险旅程。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家，和一对和善的老夫妇一起生活，他们喂他一点奶油，还给他取名字叫左撇子，因为他的左爪是白色的。这些故事有些无聊，雷梦拉想，用来在校车上打发时间还差不多，但是用来做持续默读还不够格，而且喂猫吃奶油也太浪费了吧，老人们最多只会给猫吃稀奶油。雷梦拉认为，书上的内容也好，人们说的话也好，都应该与事实相符才对。爸爸，问你个问题，你会怎样？

0: 推销东西呢？雷梦拉知道，他不应该在爸爸学习的时候打扰他，但是现在雷梦拉迫切需要一个答案。昆比先生还在低头看书，你看了那么多广告，应该知道怎么推销啊。雷梦拉想了想，他总是把广告当成娱乐节目，但这会儿他想到了自己最喜欢看的几个广告：来回跳舞的猫，用爪子推开狗粮的狗，吃披萨饼消化不良的男人，还有拉着富国银行的马车穿越沙漠和群山的六匹马。哦，爸爸，你是说我应该像电视广告那样做读书报告？为什么不呢？昆比先生心不在焉地说。
1: 我不想让老师说我是讨厌鬼。
0: 他需要大人的肯定。这一次，昆比先生抬起头来说，你看，老师呢，是让你们假装是在推销书，那你就去推销啊。还有比电视广告更好的方法吗？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你就不是讨厌鬼。爸爸看了雷梦拉一会儿，继续说，哎，小丫头，为什么老师会认为你是讨厌鬼呢？雷梦拉看着地毯，脚趾头在鞋子里动来动去，最后他说，
1: 我在开学第一天把鞋子踩得咯吱咯吱响。
0: 哦，这也算不上是讨厌鬼吧，昆比先生说。
1: 然后我又把鸡蛋弄进了头发里，威利太太就说我是个讨厌鬼。
0: 雷梦拉坦白了。
1: 后来我又在学校吐了。
0: 哦，你又不是故意的，爸爸说。好了，去做自己的事吧，我还要学习。雷梦拉想了又想，觉得既然爸爸妈妈都这么认为，那就一定是对的。好吧，就算威利太太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出了对他的想念，但是管他呢，雷梦拉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读书报告。就这样，雷梦拉走进自己的房间，看着书桌，家人都把这里称作雷梦拉工作室，因为书桌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蜡笔、纸张、透明胶带，这小玩意儿。雷梦拉想了一会儿，忽然来了灵感，便马上动起手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拿出纸、蜡笔、透明胶带和橡皮筋，努力地坐着，兴奋地连小脸都变成了粉红色。世界上最棒的事，莫过于将灵感付诸行动。灵光一闪，说干就干，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妙呢？最后，雷梦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靠在椅背上，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三只猫脸面具，只要把面具上的橡皮筋套在耳朵后面就可以戴了，戴上去后只露出眼睛和嘴巴。这还不够，他拿出了纸和笔，把想说的话都写了下来。他满脑子都是想法，已经没有时间用草写体来书写了。接着他打电话给莎拉和珍妮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压低了嗓音，尽量不笑出来，免得打扰了爸爸。两个朋友边笑边同意加入他的读书报告。在晚上剩余的时间里，雷梦拉反复地背诵着自己的讲稿。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的午后，西部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明天呢，有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高招。招生办的老师要求大家做好以下的这个相关的建议的工作。首先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日到25日公布。这几天呢，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几点建议：第一，建议考生结合预估分数、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填报的基础框架。第二呢，是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第三是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提醒考生和家长，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价填报志愿服务，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
2: 来关注一下首师大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专业。6月21日，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该校新增了全国首批 AI 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新专业设在教育学院，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教学课程主打自主探究的翻转式学习，鼓励学生在互动讨论、小组协作等过程当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另外，首师大已经设立了智能教育学自主博士点，该专业学生还有机会走本博贯通的升学通道。首师大招生就业处处长刘瑞介绍，包含 AI 教育专业，今年学校增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材料化学、生物信息学、融合教育、婴幼儿发展。

0: 与健康管理六个本科专业，同时升级了三个数智特色实验班，推出1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1: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十余家航司可带宠物坐飞机，带宠物一同坐飞机出行成了养宠物家庭的一个新选择。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并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宠物友好标识，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提示。绝大多数的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岁以上，且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不能散发恶臭，要携带小动物的检验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宠物箱运输全程禁止打开，并且宠物需穿戴纸尿裤，犬类需全程佩戴嘴套。
0: 再来关注一下电子数码产品，苹果产品要涨价了。日前，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的手机产品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的人民币。苹果已经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于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一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1: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首例世界杯捂嘴红牌，巴拉圭球员因捂嘴被红牌罚下，网友表示新规可不是闹着玩的。北京时间6月20号，美加墨世界杯土耳其对阵巴拉圭，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在争执当中捂嘴被红牌罚下，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被红牌罚下的球员。捂嘴红牌是本届世界杯的新规，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
0: 再来关注一个新的骗局，央视曝光私域直播卖茶骗局。眼下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者是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这类的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或者是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为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的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之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老板直言，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的监管，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消费者直接拉黑就好了，操作简单。公司所有的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有人能够抓到把柄。
1: 再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端午卖不完的粽子去哪儿了呢？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醒目的标签。记者调查发现，未售完的粽子会经历多个处理环节：一、提前让利促销；二、向下沉渠道分销；三、内部门店调拨，降低库存压力，同时部分礼盒库存按协议返厂；散装的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对于返厂的粽子，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建立了科学分流体系。第一呢，是保质期充足的，可作为员工福利或者是公益捐赠；第二，临近期过期的但是未变质的，统一高温处理后送往饲料厂进行资源化利用；第三，破损发霉的登记造册集中销毁。
0: 同样也是端午节，除了有粽子，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划龙舟。来关注8000年前古人就在划龙舟了。跨湖桥文化独木舟是龙舲的原始雏形，距今约8000至7000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被称作中华第一舟。这条独木舟由一整根马尾松雕琢而成， 重点使用了火烧和枯枣

0: 两种技法。舟上还有人类最早使用的天然漆的直接物证。跨湖桥的先民们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舟船制造维修体系。
1: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在没有说我们今天的生活百科之前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三预警齐发。顺义当前雷电加暴雨加大风预警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13时55分，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6月22号17时至23时，顺义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14时，区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22号17时至22时，顺义区有雷阵雨天气。牛栏山地区、双峰街道、马坡地区、北石槽镇、龙湾屯镇、高丽营镇、北小营镇、赵泉营镇、木林镇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14时05分，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预计6月22号的17时至22时，顺义区将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 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户外人员呢应该远离高地或者是树木，停止高空水上的作业，切勿接触外露的铁锹以及天线、水管、铁丝网还有煤气罐等金属工具和物品，同时关好并且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或者是其他的有插头的电器，注意雷电活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强降水和冰雹灾害。那针对于像暴雨蓝色预警期间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及时关注气象预报信息，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不要在高楼或者是大型的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免被坠物砸伤。同时注意道路湿滑和积水，确保您的驾驶安全。同时也要加强户外活动的安全管理，暂停举办有组织的登山、徒步或者是骑行等户外活动，加强室外动火引发火灾事故的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像车辆人员要避免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或者是大树下方停留躲雨。
0: 另外大家都发现了，今年夏天的北京的雨呢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这雨一多之后呢，咱们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汛期，尤其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呢，咱们就不要进行一些这个活动了，比如说这个骑行啊、爬山啊等等的啊。那么关于汛期为何非必要不进山，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山区啊这个地流形势非常的复杂，汛期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暴雨、雷电、大风，是多种气象协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暴雨多发呢，山区强对流频繁的同时呢，会进行一些相应的天气的改变，比如说水位的增多、山洪的爆发，雨后山洪断路冲毁民宿的情况呢也是有发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非必要不进山。
2: 另外呢，像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常见的误区啊，有的人可能会说，有发布的是暴雨蓝色预警，没什么太大关系，这是最轻的，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实际情况呢，就是强对流天气预报难度很高，暴雨增加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相对来讲，空间尺度啊，通常只有几十到200公里，持续的时间呢，短至几十分钟到数小时，触发呢，往往取决于非常细微的一些局地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收到了暴雨蓝色预警，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了。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汛期进山问题不大，如果说下暴雨了我待着在民宿里没有关系，但其实呢，大量山区的民宿就建在这个沟谷地带，往往呢靠近在这个西边的沟谷的地方呢，风景比较好，相对来讲地势就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也特别容易导致山洪、泥石流等风险带来的更高的一个重叠。
0: 那近期雨水增多啊，咱们哪怕是尤其到周末的时候，你感觉天气还不错，但是突然间呢感觉变天了，咱们一定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如果正在进行爬山或者户外的活动的话呢，要第一时间停止，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带，这一点一定要认认真真做到了。
2: 哎，确实是，并且呢，现在不仅是汛期，同时也是暑期，可能有不少的人会觉得说夏天嘛，天热，这时候是玩水的特别好的一个时间，但是。

0: 因为正值汛期，我们要提醒大家切勿野泳啊、野钓，包括呢私自下水。如果说真的很想从事一些水上活动的话，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场所，同时加强自身的防护。
1: 嗯，那提醒完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进行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夏天啊，这吃点什么呢？这天一热之后啊，人们可能胃口就不太好，但也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天一热我胃口特别好哈，也会有这样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在主食方面呢，夏天我们更建议大家呢多吃点面食。
0: 哎，这个好，你看冬至饺子夏至面嘛，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吃一些面食不仅省事儿，就先说这个做饭的人来讲啊，比如说你要平时炒个菜呀、炖个肉啊，待在厨房里真的是挺热的，而且应该大家家里的这个厨房肯定都没安空调，你只要做饭的话最快的速度也得有个40来分钟，出来之后一身汗，胃口变得更不好。但煮面它不一样哈、这相对来讲呢省时省事儿，而且从这个养生的角度上来讲，这夏至节气也非常的适合吃一些面食。
1: 嗯，那夏至吃面这个事儿啊，跟这个时节吃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啊。首先呢，就是咱们来说一说食材的选择上面，相比于呢这陈麦、新麦的这个健脾益气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用新麦磨制的细面、挂面更容易消化，不给夏季偏虚的脾胃增加负担。就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拿面食当中的大家吃的比较多的面条来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为了省事儿，咱们直接选择在超市下单买一个这个直接就是抻好的面条。但有的时候啊，就偏偏就爱吃家里面手擀出来的那个筋道劲儿和那个味道，你说这事儿怪不怪？
0: 那肯定嘛，就是家里自己擀出来的那个味道，就是每家一个擀法，一个和面的办法。你会发现，就比如说你们家可能擀面条就喜欢擀的是这么粗的，别人家可能擀的是那种毛细的啊。所以说每家人喜欢这个口感不一样，包括自己家调出来呢，就感觉好像是劳动果实，格外的美味啊。为什么我们说特别推荐大家在夏至节气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面食？其实呢，你看这个时候夏至往往呢天儿比较热，而且呢暑气渐盛，人体呢是处于一种外热内寒的状态，那阳气也是趋于体表。这种情况下啊，体内的阳气呢相对是不足的。天热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贪凉，吃一些寒凉的食物，那脾胃啊就特别容易受损，加上一些湿热邪气啊，困阻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减弱了。往往有一些人就会出现，比如说食欲不振呐、腹胀啊、大便黏腻呀、舌太厚腻等等的问题。而对应的啊，我们说吃一些这小麦的制品，小麦它可以入心经、脾经，能够养心除烦，还能够健脾益气，特别的适合对抗我们夏天的一些上火、脾胃虚弱的情况。
1: 煮个面条特别省事儿，尤其是家里面这和点面呢，做点手擀面或者打卤面呢，哎呀那味道好着呢。来点这个西红柿鸡蛋卤的，或者茄子丝儿、茄子肉丝儿卤的，或者直接呢这炸酱面卤的，哎呦呵，那小味儿一上来之后啊，来点过水面，哎，这面还真的是有人就爱吃热汤面，有人就爱吃过水面，再来点黄瓜丝儿，这么一切这么一拌，哎呦呵，吃完以后往那一倒，舒服。
0: 你这想的还真的是挺丰盛的，你看还有各种各样的卤，再弄点黄瓜丝儿。只有我们家有的时候夏天图省事儿，就是一种办法，就直接水开了之后煮面条，另一个锅呢直接蒸一点鸡蛋，就是把整个鸡蛋放里面蒸，这不比较省事儿吗？然后刨一点这个黄瓜丝儿，切一点葱丝儿，再卸一点芝麻酱，直接做成麻酱拌面。这里面你看菜和面不是有了吗？搭配上一颗鸡蛋，蛋白质也有了，这一餐安排的稳稳妥妥的。
1: 你看看，所以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啊，这动手做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夏天呢，这面食当中呢，这面条一定是首选的。另外呢，你像这个，我觉得这饺子呀，这也不错哈、这个动手，你像一个人能吃多少个？20个差不多了。捏点饺子，是不是一家人的话呢？这动手干完之后呢，吃完以后，哎，原汤化原食，再来点汤，这么一溜缝，得劲儿，
0: 舒服啊。包括你像我这种懒人啊，有的时候说和一次面啊，包一次饺子擀皮儿啊，这个包括你还得收拾这个面板，挺麻烦的。一次性多包点，冻到冰箱里，哪天晚上下班回家了，不想先做饭了的话，直接煮点冻的自己包的水饺，味道呢可能没有现包的那么好，但是也挺省事儿，而且很适合夏天。
1: 夏天有很多专属的味道啊，比如说呢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水凉 凉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里面当中大家都非常喜欢喝的绿豆汤。前两天呢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在一个饭馆，我还特意呢看了菜单，他们家有银耳红豆沙，然后呢还有绿豆冰沙，我就第一个点了绿豆冰沙，服务员告诉我卖没了，我说那就得了吧。

0: 那就来红豆银耳沙吧。那
1: 也卖没了吗？
0: 那个还有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这么一小碗，也不用太拔凉拔凉的啊，就是在常温下放凉之后呢，放进冰箱里冰这么一会儿，夏天来这么一小碗，哎呦，舒服着呢。
1: 嗯，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夏季必备解暑单品了啊，因为它不像我们喝的什么奶茶呀、饮料啊，这些东西你可能刚一喝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解暑，但是呢，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负担，比如说糖啊、一些添加剂啊的负担。自己家煮这个绿豆水就不一样了，相对来讲呢比较原生态，而且呢对于我们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不过这绿豆汤到底怎么喝？您喝对了吗？或者是有一些人群是不是不太适合喝这个绿豆汤呢？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首先啊，有一些人可能说正在服药期间的，这种情况下您喝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了。第一类人群就是温补类中药的，有的人说可能我身体比较虚弱啊，平时呢我经常也是喝一些中药，里面含有一些像人参啊、黄芪啊、肉桂啊、当归啊这类的情况下，您就不要再喝绿豆汤了，因为寒热之间会对冲，可能会削弱了我们的药效，同时损伤了脾胃。
0: 第二个就是降糖药了，那其降糖药当中啊，这个咱们来关注一下啊，绿豆的利尿作用呢会加速药物从肾脏的排出，使血液浓度呢降低，降低控糖的药效。那第三个就是降压药，绿豆属于高钾的食物，跟保钾利尿类的降压药一起吃，可能引发高钾血症，包括低血压。所以呢，建议服药和绿豆汤的这个间隔至少2个小时，这个时间你要记住了。
1: 所以说您看哈，这绿豆汤确实比较解暑，而且呢很多人都爱喝，但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您就不要喝了。而且喝一些解暑汤其实也有一些最佳的这个使用时间哈，你比如说像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这个解暑汤，有的是可能会喝酸梅汤，有的喝凉茶，有的喝绿豆汤。但是其实像这绿豆汤呢，它特别容易变质，煮好之后我们最好要及时的去饮用。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天儿比较热啊，我不喜欢直接喝这种煮好的绿豆汤，我喜欢冰镇一下。但是冰镇的情况下您就别喝太多了，因为如果说喝太多，身体太大的这个寒性呢，您可能脾胃会受不了。而且呢解暑汤的最佳饮用时间最好是在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饭前喝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而且也会稀释我们的胃液。
0: 当然这夏天呢不光光有这个绿豆汤是夏天的专属味道，还包括你像这个西瓜呀也是大量上市了啊。这个我觉得还真是，就是不同品种的瓜有不一样的味道。前两天呢我不光这个尝了咱本地的西瓜，还尝了这个某个超市的这个买的西瓜。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那种奶油西瓜，重点是从江苏运来的。哇天哪，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挺长的啊，道也挺远的。它这个口感呢和本地西瓜还真不一样，从品种上跟这个肉质上都有些不一样，所以你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都没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货比三家嘛，对吧，有的时候你再碰上个打折之类的，选择一款更加划算的。西瓜汁好喝，建议每天200克左右就行了，糖尿病的患者两餐之间少量喝，但别超过100克。
1: 你看我们要如果说抱着西瓜啃的话，可能就吃那么一两块啊，就觉得很解暑了，但你榨成汁儿就不一样了，想要出来这么多汁儿，您得用很多的西瓜，如果说您贪多就可能糖摄入超标。第二类的就是我觉得在南方地区啊，相对来讲比较盛行啊，夏季必备的解暑汤。最近几年呢在咱们北方也有不少人可能会泡一些这样的解暑汤，或者煮一些这样的解暑凉茶啊，里面的成分往往含有这个金银花、菊花、荷叶、淡竹叶、甘草这类的，建议大家呢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过量，同时您不要添加太多的这个调味品的糖。有的人说这些东西煮出来比较容易发苦哈，尤其是金银花，但是糖如果说加多了的话可能会导致糖摄入超标，对于家里像有儿童啊、老人啊、体寒的人群，您控制控制，少喝一点就够了。
0: 另外一个就是苦瓜汤，建议呢也是在中餐和晚餐之间喝，不仅消暑散热，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缓解因炎热导致的食欲不振。苦瓜汤呢不能解决上火的根本问题，不喜欢苦味的人呢也不必强喝，但我觉得好像10个人当中得有8个人应该不太愿意喝这个苦瓜汤吧。
1: 是的，我就连炒菜我都想远离它，但是确实夏天适量的吃一些比较容易去火哈。
0: 是的，
1: 还有一类也是很容易去火，而且这类的这个夏季解暑汤应该算 算是很多人都会常备的了，因为它特别省事儿啊，很适合就是作为代茶饮。菊花茶您也千万别喝太多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人，它是属于寒性的，喝多了之后呢也容易导致腹泻。另外有的人说这个菊花茶你干泡吧，只有这菊花味儿，可能味道也是有点苦涩味儿，有的人会加一些蜂蜜啊黄冰糖啊搭配在一起，糖也别加多了，要不然您消暑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0: 嗯，我觉得夏天啊，在这些这个无论是饮品也好，还是说水果也好，还是说茶饮汤饮当中啊，我觉得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控温，一个是控糖。控温是什么呀？咱都喜欢老话说拔凉拔凉的啊，这西瓜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家里来朋友，然后吃我们家那个冰镇西瓜，他说你们家这冰镇西瓜是放冷冻里了吗？我说没有啊，冷藏啊。他们家冷藏怎么这么凉啊？我说我们家反正习惯性的就是冷藏里的食物呢，像西瓜这种的哈，这个拿出来之后呢得先缓一会儿，起码得放个半小时的小时然后再吃，要不然真的挺凉的。
1: 你们家冰箱的制冷效果这么好吗？
0: 反正挺好的。然后他说这还有点拔牙，我说倒不至于，可能是你牙的问题，不是我们家瓜的问题。包括开玩笑啊，这个真的我们家就是那冷藏室里面这效果还真的挺凉的。你想
1: 是不是你们家冷藏室里面放的东西比较少？
0: 还好，这真的还好，因为也储存了一些吃的。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呢，就我觉得就是控温，第二个就是控糖。因为你想啊，但凡说好喝点的小甜水它都有糖分。你比如说前两天也是一朋友来嘛，家里面买了很多的这吃的，我就把一些这个大家喜爱喝的某饮料啊，四个字的羊打头的啊，羊什么什么什么羊什么什么露啊，这个嗯，
1: 那不就杨枝甘露吗？
0: 对对对，就放进冰箱里面也是，哇，喝起来好过瘾呐、啊！但是一个是两个都很甜，一个是两个都很凉，
1: 嗯，
0: 当时一时爽，脾胃不健康。
1: 哎，是，你看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一个是控温，一个是控糖嘛。我觉得还得加一句啊，就是控量。你不管哪种的小甜水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解暑汤，包括绿豆汤，有的人可能会说，我里面除了加了绿豆和水以外，其他的东西我都没有加。但是您也别喝太多了，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寒性的，只有寒性的才可能会让我们去降火呀解暑，但你喝多了这脾胃它也就受不了了。
0: 嗯，那我们推荐几种这个天然的食物吧。它呢不是说那个一定要温或者是凉，而是呢关于我们夏天如果这个吃的太多了啊，尤其你像烧烤啊什么龙虾呀是吧，这个各种肉类呀，因为你想我觉得夏天呢除了西瓜以外一定是羊肉串，嗯，烤
1: 小龙虾，
0: 然后烤鱼，然后这种的东西啊，这个吃起来之后一定特别的过瘾。但你看它们有共性就是什么，都是肉类的，
1: 嗯，不太好消化，
0: 都是很油的，因为烹饪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蒜香的，要么就是烧烤类的，要么就是炸的，是吧？哎呦呵，你这吃完之后呢，再加上前两天刚过完端午节，再粽子再一下肚之后，感觉这个小胃呀，跟小皮球一样的，不消化呀。
1: 嗯，那太油腻了，尤其是最近这个，因为端午期间大家买粽子，不可能说就买那么一颗两颗的，可能有的人就是买一箱啊，或者买一大兜啊，最近可能也没有消化得了，平日里呢，有的时候也会煮上一点啊，再吃一点，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导致不太容易消化。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几种容易消食的还能够解腻的天然食物，您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喝啊，不同的食材可以做成不同的这个美味。第一种呢，我觉得它可以直接就是空口吃，或者说煮水喝，或者是炖肉的时候放一点都很好，那就是山楂。它呢对于我们这个肉食啊积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会有一个很好的消食作用。
0: 嗯，第二大麦茶，化解米面主食的担当，这个咱都喝过啊，味道也很好喝。第三个普洱茶啊，通常呢大家都知道它能刮油，是不是吃完饭以后来个泡壶茶刮刮油啊，温润消滞的暖胃高手。但是如果真的刮油的话，它的作用好像没有那么好。
1: 嗯，另外呢还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个陈皮水哈，开胃消食的一个百搭档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紫苏，其实紫苏呢它相对来讲能够帮助我们驱寒，尤其是在夏天你可能吃了太多的这种小龙虾呀，一些海产品呢 海鲜呢是属于寒凉的，那紫苏呢就是一个暖胃的搭档。还有就是白萝卜，白萝卜您可以平时凉拌着吃啊，炖汤的时候吃啊，或者说煮成这个白萝卜水啊，都非常不错，它可以算是消食解腻的小人参。
0: 嗯，另外一个就是柠檬水了，健胃醒神的清爽饮料，以及马蹄，清爽化积的小甜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真的想来点味道的话呢，马蹄一定是百搭的。就是到现在我都依然记得有一年我去一个饭馆吃饭，他当时拿了一大扎，里面就是有 有像那个有马蹄，有板栗，有薏米，还有一个像竹子一样的东西叫什么来着，就像一节小竹子似的那个东西，
1: 是麦冬吗？
0: 我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这几样东西煮的水，因为你通过那个透明的玻璃一大扎那个瓶子能看到里面的一个食材。哎，我觉得那个水煮出来到现在还是我依然记得那个味道。不行，说到这我得
1: 就是甜甜的
0: 买点食材我想试试，它不光是甜，很好喝，那个味道就几种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1: 哎，那你要喜欢这样的味道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炖一种汤嘛，就是你在炖排骨的时候或者炖鸡肉的时候往里面放一点胡萝卜，放一点这个玉米，放一点马蹄，它一起煮出来这个汤啊也是甜滋滋的，而且很鲜美。
0: 这个汤如果放在我面前的话，我可能首选的一定是肉而不是汤了。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

0: 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4: 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戴的，可能您现在手腕上都会有的，甚至是平时也会盘的这些小物件。
7: 哎，这些首饰哈，尤其是你看近些年来特别流行的就是盘核桃。盘核桃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盘手串啊，盘得越来越有光泽。包括呢，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们爱美，会戴一些小手串。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些东西哈，尤其是一些首饰，它很有可能如果说买不对了、戴错了，对我们身体有一些伤害。
0: 如果你要是关注到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这些商品呢真的是我觉得现在也依然挺火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要是因为我关注过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某音你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总刷这个相关视频的话，它总给你推。然后有一段时间呢，这系列的这些大主播们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卖这些东西。
7: 就你越刷他会越给你推。
0: 对，
7: 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真的就是跟我的一个女性好朋友聊天，他就说，他说你可以看出来我最近脖子上、这手上啊，甚至连脚踝上戴的全都是水晶，我是这么喜欢吗？他说是的，他说这东西你一旦买了一串你就看吧，这手机里面铺天盖地的各种卖这种水晶手串的全都来了。
0: 这东西啊就真的是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因为有段时间啊，这个我记得好多年前了，那段时间特别火的东西是什么？蜜蜡
7: 啊，很多是的，
0: 很多男性呢喜欢来个大蜜蜡手串，然后女性呢来个蜜蜡的这个
7: 吊坠
0: 啊，或者配饰啊等等的，你就发现这个哎呦什么这个什么机油黄啊，什么这个颜色呀、啊、是吧，就各种的就出来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开始呢盘核桃，哎呦这手里必须得有俩核桃才是一个这个玩家的一个象征。然后因为我手小，我说实话我真的抓不了这东西这个，然后就是我要不然的话我可能
7: 要不然你也想弄两个核桃盘一盘。
0: 我觉得你不觉得这核桃有点像过去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老人喜欢玩什么两个大力球，
7: 就是保健球嘛。
0: 对，在手里面嘎嘎嘎一顿转的那种东西，到现在变成核桃了。然后这俩核桃还得长得非常非常相似，而且还得是配着小刷、小布，油光锃亮的擦着蹭着。哎呦，这个缝缝角角、洞洞这个地方都得刷得可干净了，
7: 可费时了。
0: 哎呦呵，
7: 还费手呢。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还问我说：“这东西怎么能油亮油亮的呢？盘呢？”不盘小主人怎么喜欢你呀、啊、是吧
7: 是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会

0: 喜欢一些这样的小小手串啊，一些小物件啊，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愉悦放松的这样的机会。同时呢，有的人可能说在买的时候啊，也是听到他们被赋予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玄学式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祝愿啊。有的人说我买的这种保健食啊，它不仅对我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好的效果，同时呢也能够戴上之后呢，让我的心情变好，甚至事业变顺呐， 还能够发财呀，呼唤爱情啊等等的，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能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这个新闻哈，就爆出来有一个女子，她给孩子呢买了一份能量食，这孩子天天带着，结果3个月里面呢，孩子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等到后来一检测才发现，所谓的能量食、保健食这东西啊，里面却是含有辐射的，而且这个辐射相当于您可能说拍了3次胸片一样的剂量。
1: 对，而且这东西吧，说实话水挺深的，就是你要是真细查的话呢，就是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比如说哎呀，这个你，我跟你说你是什么这个木命，你得带个什么颜色的或者什么材质的东西呢对你好，你适合带玛瑙，它适合带水晶，它适合带什么，这个贝类的叫什么来着，那个贝壳类的叫一个专业的名字叫什么着，一下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各种吧，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属相啊星座呀，
0: 看来你也没少刷这样的视频。
1: 哎呀，对，我总有时候看热闹，你知道吧，看他们都怎么讲的。然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的是什么呢？有些东西咱尽量还是不要带。
0: 哎，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会提到的一些这样的首饰啊，大家可能要不然就是自己接触过，要么可能你现在正在买着戴着，或者有的人可能说身边的朋友有戴的哈，你一定要格外的留意。第一种呢，就是这相思豆啊，其实呢，这相思豆自古以来呢就被我们大家赋予了一定的这样的浪漫色彩啊，因为红豆生南国嘛，此物最相思，所以有很多的人都会买这种的相思豆做成手串啊，或者买这种相思豆的手串。但其实呢，真正的这相思豆它并不是啊指的我们说的这种的红豆，它和相思豆根本就是两回事儿。相思子又名叫做金母珠美人豆，属于一种剧毒的植物。而这有毒的金母珠呢，它是被蛋白啊被坚硬的这个外壳包裹着，但是呢相思豆啊一旦被制成了像项链啊手串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打孔穿线，这表皮一旦被破坏了，毒性就特别容易被释放出来了。而且呢，一旦要是不小心被家里的孩子啊误食了，那可能一颗就会致命。误吸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造成像呼吸困难呐、发烧啊、恶心呐、肺积水啊等等的中毒症状。
1: 接下来这个东西呢，可能刚才提到的很多的男性朋友会觉得非常的震惊了，什么东西呀？核桃手串，哎呦呵，人说了，说这东西我都盘了这些年了，你这一下不让我玩了，这我哪受得了啊？这一对我跟你说，那都好货，不便宜呢。为什么这么讲啊？现在盘核桃呢，不仅是一些这个稍微上点年纪的朋友的乐趣，很多00后也开始盘核桃，还戴个手套，哎呀，还得抓俩核桃，是不是？
0: 还得弄点油呢。
1: 哎呦呵，小刷子随身带着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其实核桃呢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因为咱都知道盘的那个核桃啊跟咱吃的那个核桃呢它不是一个核桃，就是盘的那核桃里面它都没有那么多核桃仁儿，也不会说砸出来吃啊。那么它如果发霉的话呢，会产生一个大家都听过的一类致癌物，那就是黄曲霉素。实际上呢，核桃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发霉之后产生的黄曲霉素呢，除了发霉的核桃，还有种就是药洗核桃。一些不良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儿，会用84原液来浸泡核桃。这类核桃呢，表面呢会有些刺激的味道，如果长期把玩，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甚至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呢，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的情况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了。
0: 所以说这核桃你买的时候也要注意甄别一下，它到底是有没有经过一些特殊的84浸泡啊、加工啊，或者说有没有变质啊等等这种问题哈。第三类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太想到哈，因为玛瑙是非常漂亮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近些年来呢确实也是深受年轻人们的喜欢，但是这东西的价格比较贵啊，但是你在一些直播间啊，尤其玉石直播间啊、线上鉴宝啊，可能会看到有的这商家把饰品的价格说打成了白菜价，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玛瑙漂亮，本身呢价值连城，但是呢现在价格特别的低廉，我一定要入手买一串。但是这色彩鲜艳的玛瑙实际上可能是用一些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那这染

0: 色的药水啊，它往往分为几种成分的。第一种呢，可能就是高腐蚀性的这个硝酸钾，还有呢就是硝酸钠，还有就是硝酸银，这类它其实在化学方面的都是属于剧毒的化学品。同时呢，你像染色的玛瑙啊，这重金属的含量普遍都是特别高的。那您长期戴在是一个手上啊、脖子上啊、脚上呢，人体积聚了这种的致癌性呢，就可能会诱发基因突变。那经过检测的一些染色玛瑙当中啊，重金属像铬呀、汞啊、铟呐、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您如果说长期佩戴，可能会对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的作用。
1: 嗯，这有点像是那个，让我想起了宫斗剧里面，就是送你一个镯子，你先戴着吧。
0: 啊，有点像，
1: 是吧？
0: 然后过几天小主小产了。
1: 对，然后呢，各种的这个小心思啊，这个手段呢，都藏在这个镯子里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爱美之心非常可以理解，但是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这个三思而后行。为什么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在买些这个仿真的饰品，买不起太大的哈，那我买个仿的还不行吗？那仿的一般都是合金制成的，有些看起来更加有光泽，会在表面呢这个电镀或者涂饰过量的这个铅呐、等其他的重金属，如果接触皮肤的话，可能随汗液溶出，经过皮肤的吸收出现刺激的红斑。那我跟你说，我的皮肤就是检测这玩意儿的最好标准，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啊，就是那时候还是个那会儿那个心理你懂吧？
0: 就小黄毛吗？
1: 没，我还没着那样。但是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呀，戴个这个项链啊，戴个这个戒指啊，很好看啊。就是我的这个皮肤，就是但凡你戴了一个除了金银和白金以外的这个东西的金属饰品的话，脖子一定会起反应。
0: 那你这个脖子还不算是特别敏感的皮肤，我之前见到就是有一个女士，她就是只能戴纯黄金的，然后还得是这个就是99黄金，就是如果说你戴其他的这种的什么一些银饰啊什么的，她也会过敏。所以说你这像你们这类的皮肤的话，就是戴上去直接能感觉到这东西我不适合戴，或者说我就必须啊不能买了，或者丢弃掉。
1: 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也没有戴过。因为戴了半天之后啊，我跟你说，就这脖子这一圈，哎呦，超级的痒，然后你就开始挠，挠完之后，整个这一圈脖子是又红又痒，然后呢，甚至是它接触皮肤的那个地方啊，你痒的时候，你挠完之后，它会起一圈小丘疹一样的东西
0: 啊，过敏
1: 啊，对，非常严重。然后从那以后呢，就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就真的没法戴了，就是也不再选择了。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那可能说，哎，我戴着没事，那我戴着玩呗，对吧？但真的你不知道它的材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就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流逝啊，这些这个有害的金属物质就会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儿也要给不同的这个年龄群体要提个醒。你像刚刚我们开头不是提到有一种叫所谓的这个能量石吗？你像我们家老人就是这样啊，80多岁了，有的时候出去逛一趟街回来了之后呢，戴一个这个挺大的一个项链哈、说这个啊哪儿哪儿做宣传，我买的这个能量石，说这个能够有保健的作用，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啊。但是其实你像这类的所谓的像是保健石什么的，材质我们不太清楚的里面是什么，那如果长时间佩戴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一定的这样的辐射呀，或者是影响。那像对于年轻群体，我自己就真的是中过这样的招。每年一到这暑假呀寒假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出去去游玩，你去到一些这个城市，肯定会逛一些特色古镇，而特色古镇里面就有很多卖小饰品的这个地方，走进去一看吧，特别富有特色，而且呢做工也特别的漂亮。但你一问说什么材质的，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证书，你不太清楚这里面的材质分别有什么，可能看的更多是款式啊，佩戴上觉得不错啊，说价格也不贵，带着玩呗。但是呢，你这戴着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啦，甚至引发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我自己之前就买了一个这个像银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串啊，戴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变色了，而且不是银氧化的那种变色，而是这个涂层彻底掉色了。
1: 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我得带点东西回去。
0: 对，而且你会发现那些价格它卖的不会很贵的，有的可能就卖个这个20块钱、30块钱，贵点可能就卖个100块钱。就是你觉得说，挺漂亮的，戴上正好出来旅游嘛，拍拍照啊，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这东西你买回去之后，不仅浪费了钱，而且对于身体也不太好。
1: 刚才聊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我想说那个东西是什么材质了？砗磲啊，是那个贝类当中的一个东西，就是。
0: 看来你没少关注手串，我都没听过这个。
1: 对，然后呢，就是我关注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会经常的货比三家。打个比方，同样一款这个手串，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首先要选择干嘛呢？正规渠道要去购买，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商家或者商场里面的哈。
0: 嗯。
1: 那么店家呢，一般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材质的，甚至是你要是到这个天猫旗舰店或者某进的话，上面显示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石什么什么石配了什么什么石什么什么石，
0: 尤其是买玉石买玛瑙啊之类的，它会有一个鉴定报告的。
1: 然后呢，多大毫米的，多大厘米的，多少之间价钱的，你就会最终总结出了一句话，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原因。所以这东西咱带了，你要说真要是正规渠道的，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带着玩没关系，买个便宜喽嗖的带着玩就行了。你要真带个挺贵的，你又说听人忽悠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绝版，真的，我们家祖传的，不轻易拿出来。我要不是因为缺钱，我都不卖你。我跟你说，这个老好了。我跟你说，回头你扭头能赚个万八千的。我跟你说，
0: 最重要是你们两个还是有点相识，不是说完全陌生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就信任了。
1: 哎呦，可不嘛。所以这东西啊，咱们千万，首先第一个就是呢，要正规，更贵的渠道。第二就是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千万别觉得说它能帮我转运。它能给我带来姻缘，它能让我的命格从此有些改变，
0: 它还能帮我治病。
1: 你指望它要命？
0: 确实是要命。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提醒大家今天下班早点回家，
0: 同时呢也要多加关注汛期的天气情况。
1: 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明儿见，
0: 明天见。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
8: 向右。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北京市将继续把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业学校招生考试呢两考合一。考试呢将会在6月24号到25号举行。考试院明确，参加开卷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时，考生只能携带统编版教材入场，教材中呢不能够夹带和粘贴任何的资料。每科开考前35分钟，语文和道法科目为开考前40分钟，考生开始进入考场。那考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免交通拥堵，确保在规定时间前到达考点。进入考场前，考生要配合接受违规物品检查。根据规定，除黑色字迹的签字笔、钢笔、2B 铅笔、直尺、圆规、量角器、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等考试院规定的考试用品之外，其他任何物品未经允许不得带入考场。如果大家把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电子储存设备以及其他的无线电通讯工具等考试违禁物品带入考场，将会被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开考15分钟之后呢，迟到的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场的科目考试。考生交卷出考场的考试时间不得早于当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考生不得将答题卡、试卷、草稿纸带出考场，否则呢，考试成绩无效。7月9号12点，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成绩和各区分段统计。那如果对于文化课的考试成绩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向报名学校提出查询申请。成绩查询不涉及卷面评阅情况，不再重新评卷，只查分不查卷。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医学影像云平台共享数据传输技术要求日前发布。本市要求所有医疗影像数据必须依托专用网络传输，医疗机构上传前需通过接口密钥完成身份的核验，同时呢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的处理，筑牢数据安全第一道防线。这个标准呢也明确了医疗机构传输至医学影像云平台的共享数据的范围，应当包括受检者接受影像检查所生成的放射及磁共振影像文件，由影像医师给出的影像诊断报告影像检查数据。其中呢，影像的检查数据应当包括与影像检查相关的全局信息、检查单信息、就诊信息、受检者信息、报告信息、影像信息。针对数据上传时效，本市呢分类划分

0: 时限要求，影像诊断报告审核通过后，一个小时内应当完成诊断报告及检查数据的上传，四个小时内呢完成影像的文件的上传，满足临床业务时效的一个需求。那么去年呢，本市已经打通了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影像共享的壁垒，那么今年呢将会推动医学影像云平台接入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市卫健委表示，这项标准呢在今年的9月1号起开始实施，将会推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间数据互联互通的实现。
1: 北京交警 APP 已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大家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之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登记业务呢，已经全面实现全流程的线上办理预约，大家可以登录北京交警 APP 之后，进入电动自行车业务专区，选择注销登记功能。如实填报车辆号牌、本人身份证件信息，并按要求上传号牌及身份证影像资料，号牌遗失可以勾选无号牌选项，系统自动调取车辆备案信息之后呢，申请人核对确认，在线签署电子申请表，并选定注销原因，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下办理地点。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呢要被叫停了。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呢，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呢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呢，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那么针对于外卖平台补贴活动中存在的强制促销、杠杆补贴、交叉补贴、低于成本销售等问题呢，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应当通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开展良性竞争，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制或者是变相的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承担补贴成本。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此外呢，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扰乱正常的价格秩序。
1: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弹窗广告。那这些弹窗广告呢，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比较常见啊，比如说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像这个解锁免费时长呢，可能更多的出现在一些短剧里边啊，咱们看了前十集免费的，想往后看呢，要不然就是付费，或者呢看广告。
0: 嗯，
1: 一分钟的短剧看半分钟广告啊，
0: 还真是这样的啊。而且你总是想多看几集的话也不可能，你只能够看一集视频看一集广告，相互混合着来。
1: 这广告啊，我们常开玩笑说当逗号使，这是当句号使啊，停留时间太久了。但是这些弹窗广告呢，不仅只是为了达到一些为商家宣传的目的啊，还有可能有一些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弹窗广告开展的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咱们的国家安全呢会构成威胁。比如说个性广告推送，咱们点击了弹窗广告之后啊，会像什么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当中的个人隐私等信息，广告公司呢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就您发现呢，这广告您看了之后，后续同类型的广告推得越来越多。
0: 是的，或者是您在某个购物平台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弹窗的广告呢也都是这件物品了。
1: 哎，对，这就是大数据。
0: 嗯，
1: 但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呢，他们利用这个大数据会和广告公司勾连，搭建一个监控平台，把广告公司回传的数据和社交媒体的信息高精度的定位，这些信息呢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形成一个完整的画像，再实施针对性的拉拢策反。
0: 比如说这个网络内容的分发，线上的商业广告呢，普遍它是依托于内容分发网络完成一个分发的传播。那么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呢，它就利用了这种分发的模式，然后在这种弹窗广告当中啊，它去夹带一些反各种的这种链接，那么通过某些邻近地区的节点，绕过我国的网络监察体系，在我国境内的网络环境当中去实现一个隐蔽的投放，而且往往它会夹带一些意识形态的这方面的内容。
1: 对的，所以对于广告啊，这种弹窗广告呢，咱不要掉以轻心。如果您的工作呢是相关涉密岗位，咱们呢在电脑上一些拦截广告的插件也记得安装，从源头守护好国家安全的一些相关情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汛期。汛期呢，现在降雨越来越多了，从相关媒体报道来看呢，本周好像只有一天是晴天，其他都是雨雨雨雨雨晴阴雨雨雨。
0: 哎呀，这个雨下吧下吧，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1: 对，安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说到下雨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在天气预报当中说的这么一句：咱北京市呢，西部北部山区有雨。这些字眼关键词，西部北部和山区，听得比较多。
0: 对，是的。
1: 所以有时候会在想啊，这西部北部就是延庆一带，那边呢山高。
0: 西部，对，是的，
1: 对，西部北部嘛，怀柔啊，那一带呢山多，而且呢也偏高。那为什么山区就容易降雨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山区它更像一堵墙一样的，它就阻挡了对流云团的移动，就是水汽不断的爬爬爬爬爬，沿着山体往上爬的过程当中，它会凝结形成降雨，就会大大的延长降雨的持续时间。
0: 就是爬不动，爬到一半停留了。
1: 哎，而且
0: 聚集的越来越多。
1: 哎，对，而且呢，山区那一带它更容易积攒一些云团，这样的话呢，水汽在那一块停留，所以山区呢降雨就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0: 没错，另外也要在节目当中呢，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科普啊，还有一个这个实例啊，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汛期期间啊，如果要选择去户外踏青啊、游玩啊，咱一定要记得，就是咱能不选择去这种山区，咱就别去山区。
1: 是的，而且呢，现在也正值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的三期叠加的关键时间段啊，发生涉水安全事故的风险呢比较高，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在汛期当中有哪一些常见的误区？那为什么说咱们汛期呢非必要不进入到山区林地当中啊？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分享的山脉呢，它更像一堵墙，阻挡了对流云团的移动，那就会导致降雨时间段呢可能会持续时间也比较久。那还有朋友会觉得，哎呦，现在一到汛期啊，感觉天气预报都不咋准了。就比如说自己手机上看的这个实时的天气预报，比如说下午2点、下午3点、下午4点这种分小时的预报，就你前一个小时看的，哎，下一个小时要下雨，没下呀。然后你再点到天气预报的这个具体的界面当中，发现下午的天气全改了。就是天气啊来来回回的变脸，好像总是预测的不是特别准。其实如果从这个专业化的角度来解读呢，也有这么一部分原因，就在北京城区的气温明显高于郊区，空气对流更加旺盛，所以呢在城区局地的强对流天气的发展会让降雨分布更加不均匀，强度更大，所以呢预测起来难度也比较大。
0: 所以啊，咱们在见到一些比如说暴雨蓝色预警啊或者什么预警的时候啊，不要觉得哎呀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咱应该也去注意和关注一下。
1: 哎，对，要多多关注。还有些朋友哎了解过啊，咱们汛期不是经常强调吗，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它分别对应什么等级，遇到什么样的等级咱们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所以呢大家知道啊，暴雨蓝色是见的最多的，今天不就发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吗？
0: 对，还有雷电的一个黄色预警。
1: 对，雷电黄色预警。所以大家一看到暴雨蓝色啊，蓝色是第四个等级，它是最轻的啊，没事儿，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啊，蓝色预警是最轻的，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强对流天气的预报难度比较高，暴雨增速比较快。也就是说可能暴雨蓝色预警 现在播的是暴雨蓝色预警，但是暴雨来了之后有可能会受到局地的一些小气候的影响，这暴雨等级突然提升了，但提升之后那我们的应对措施也得相应的升级，因为有些暴雨的预留啊，这个预警啊，通常呢它的空间尺度通常只有几十到两百公里，持续时间呢短的几十分钟，长的数个小时，触发条件呢往往都是一些细微的局地条件，所以呢咱不要说收到暴雨蓝色预警觉得最低等级啊，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这个呢是一个误区，
0: 所以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实时关注自己周边的天气变化。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跟我们说一说天气怎样。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傍晚到夜间，顺义区有雷阵雨，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目前区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大风蓝色、雷电黄色的预警信号，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4: 再见。
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6: 好，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6: 好，我知道了。
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不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8: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6: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2: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8: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桃子的消费提示啊。六月份开始呢，各种各样的桃子陆续都来了，什么水蜜桃啊、油桃啊、黄桃啊、蟠桃啊，哎呦喂，真好吃。而且不同风味的这桃子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桃子？什么样的桃子？
1: 我喜欢吃好吃的、甜的、香的。
0: 我喜欢吃不带毛的桃子，因为我觉得洗起来很方便。
1: 洗起来确实方便。
0: 就是带毛那个桃子，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有一种软烂的那个情况，它那个皮儿和肉会分离，有时候那个汁儿啊就特别多，容易弄得哪儿都是。吃完了之后吧，你还得洗手。你看洗桃子费了一遍水，洗手又费了个水。所以相对而言更喜欢吃什么这个油桃，就不带毛的那种毛以外的那些桃我都挺爱吃的。
1: 好洗，
0: 对对对，
1: 吃起来也好吃。
0: 对，
1: 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刚买了一个桃子，就是黄桃，那个黄桃没到那种特别软，软到皮肉可以分离的程度，但是因为它的皮呢吃到嘴里有点怎么说呢，摩擦力特别大，口感不是特别好，因为它的那个皮就算把毛去了之后洗干净了之后它还是有点就是会影响这个口感
0: 哦，带毛的那个黄色
1: 的
0: 桃，
1: 黄桃嘛。
0: 哦。
1: 然后我的方法呢，就是我拿那个去皮刀把那个皮给它全去掉，
0: 像苹果那样削皮儿。
1: 对，削皮儿之后，哎呦喂，它的风味儿更展现出来了，哎，太好吃了，
0: 就不会因为外面那层皮影响它的口感了。
1: 对，就不会因为这个皮所影响了。所以呢，我们在这桃子上市的时候啊，就希望大家呢别踩坑啊。
0: 哦。
1: 就很多人其实都踩过一些坑，比如说就是看着，这摊上卖着，哎呦，红彤彤的，
0: 油亮油亮的小油桃。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吃什么水果的时候，你光看就知道它一定好吃。
0: 有。有，
1: 这是有还是没有啊？
0: 前两天呢，我就自信的买了几个油桃
1: 啊，
0: 还跟这个一丹分享来着，后来发现
1: 不好吃。哎呀，这个油桃确实有时候啊，你光看着它的表面，它是比较能够蒙人的，
0: 太伤心了。
1: 对，它每一个都是看着差不多，但有一些呢，你如果只凭它的外观颜色的话，它有可能熟过了。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你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之后呢发现哎有一些就是烂的。还有就是呢，在家里有水果买多了怎么办呢？先吃烂的先吃好的？
0: 肯定先吃烂的。
1: 对，
0: 就是
1: 吃了烂的过两天发现
0: 好的
1: 又
0: 烂
1: 了。
0: 恶性循环。
1: 对，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一箱水果尽吃烂的了。
0: 所以说这个咱们买的时候也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消耗能力去选。
1: 对，还有就是咱们如果发现这桃烂了，就别想着啊把这个烂那一部分去掉，剩下好的能吃。烂了说明它的微生物已经开始在内部繁殖了。有一些微生物它有但没有到形变的那种程度，但不代表着咱们吃了之后对身体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呢只要是烂了一点咱们就果断舍弃，挑好的先吃。所以该怎么去挑呢？有些朋友呢会被颜值吸引。我觉得你看这个装备党啊，买水果也是。
0: 刚刚说到的这俩桃把我气的这个都咳得要命了。这真的买了两个桃子感觉特别好看，光泽亮度颜色都长得可美了。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中看不中用，
1: 哎，
0: 一点没有桃子味儿。
1: 所以得挑，而且要会挑。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叫三看一摸一闻。
0: 三看一摸一闻，看什么呢？
1: 看品种。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呢，您喜欢吃脆的口感的，可以选鹰嘴桃、油桃、血桃，还有九宝桃。这种是吃起来更脆。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嘎巴脆的。
1: 喜欢吃嘎巴楞脆的。那你就挑这几种桃。你要是喜欢吃软糯口感的，可以选水蜜桃、部分的蟠桃和部分黄桃。它更好，但是咱们千万不要看的时候捏一捏它，捏了容易坏。
0: 就大概知道是哪些品种。
1: 对，知道哪些品种就行。然后呢还要看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底部和周围红色比较少的部分，如果底色明显的发青，那大部分呢可能是成熟度不足。那成熟的桃子呢它的底色通常都是乳白色或黄色的，所以呢咱们 得选一些成熟度高一点的，会看底色。
0: 嗯，底色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很重要的。嗯，还有就是看外观，外观怎么看呢？果形得饱满，表皮要完整，你得看一看有没有挤压碰撞的呀，一些伤口裂了的呀。还有不要选成表皮有点发皱的桃子，这发皱了一般来说呢放的时间比较久，
0: 对，水分都没有了，那是典型的一个不新鲜的桃子了、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一定不能选啊。
1: 对，这是三看、嗯、看品种，看底色，看外观。底色呢，刚才如果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咱们就看一下它的底色，通常是乳白色的、黄色的，说明它的成熟度比较足。接下来就是摸了、
0: 哦、
1: 哎、
0: 嗯、
1: 注意是摸不是捏哦。
0: 嗯
1: 啊，摸一摸啊，看看它的桃子的尖部或者接近果梗的这个部位啊，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你轻轻的一碰，哎，你就感觉有点弹性。
0: 嗯，
1: 当然每个人力量不一样啊，咱们得。
0: 我刚才就是以这个调音台为、
1: 啊、
0: 为一个假装的一个无实物表演桃子，我摁了一下，感觉我好像劲儿有点大。
1: 这咔嚓一下，你这手指戳进去了，你这桃必带走。
0: 啊，你肯定得带走了。
1: 对，那如果呢？它太硬了，它成熟度可能就偏低。
0: 嗯，
1: 如果您挑到有一些硬的呀，哎呦，放家里多放一会儿啊、
0: 嗯，
1: 这样的话也能够稍微好一点儿，成熟度会好点儿、
0: 嗯。
1: 接下来就闻气味了。
0: 嗯，
1: 就成熟的桃子呢，能闻到它的一些那个风味物质会更浓一点，就更香。
0: 嗯，
1: 就桃子的香味儿，
0: 就
1: 没成熟的桃子，
0: 嗯，
1: 就是有一点青草的香味儿啊。啊，如果您闻到了，哎呦。有酒味儿或者发酵味儿、
0: 嗯、
1: 可不是品种、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放久了。
0: 哦，就是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买的那些榴莲，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就闻，哎，怎么有一股酒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熟大了、
1: 啊、
0: 熟过了、
1: 嗯、是的，发酸呢、发苦啊，这都是不太好的了。
0: 对
1: 啊，这是该怎么去挑，三看一摸一闻。接下来呢，
0: 看品种，看底色，看外观，用手去轻轻的摸，闻一闻它的味道。
1: 哎，对、嗯、然后呢，买到家里之后咱得先挑熟的先吃啊，因为得学会怎么去更好的保存嘛。成熟的桃子呢，颜色比较自然，香气呢比较浓，轻微的按一按呢有一点弹性。熟透的桃子呢咱们优先来吃啊，口感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呢，如果是没熟的桃子呢，咱们先放室温自然的催熟就行了，一到两天，哎，它就可能差不多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呢，这种大家应该听得比较多了，和什么苹果啊、香蕉啊放到一个透气的纸袋里面，它熟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0: 对，
1: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吃猕猴桃，
0: 这招是特别好用的，
1: 是吧？
0: 嗯，先拿几个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放个两三天，基本上你就可以吃了、
1: 嗯。是的，那对于一些熟透了的桃子呢，咱吃不完呢，要放到冰箱冷藏。
0: 嗯。这个软的桃放在这个0-2度的这个空间当中去冷藏、
1: 嗯、
0: 你要是再高点其实跟就没什么区别了哈。
1: 对对对，
0: 嗯，一般情况下也有一个时限的要求，就是2-3天是最好的，就是您咱就是少量多次买嘛，现在这个水果什么的也挺方便的购买、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在室温之下呢，这个桃子比如说偏硬一点那种，您可以放室温，那么室温大概也就能放个3-5天，吃不完咱也要记得要冷藏。
1: 哎，是的，硬桃比软桃呢、
0: 嗯、
1: 相对来说耐放一点，但是要提醒它，不管是软桃还是硬桃，咱们要放到冰箱冷藏之前呢，不要拿水洗啊，咱们吃之前再洗、
0: 嗯、
1: 因为这些水分呢在桃子表面上会让桃子加速变质。
0: 没错，所以这一点呢也要记住喽。其实说到这个吃桃子，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去强调，为啥不爱吃某些桃、
1: 嗯，
0: 就带毛，清洗起来特别的麻烦。
1: 哎，对，清洗起来确实是麻烦，因为有时候洗的有些桃啊，粘到手上没有清洗干净的话，它会让一些皮肤敏感的朋友容易过敏，
0: 对、嗯，
1: 发痒啊，这些情况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呢，接下来咱们连线交警、
0: 嗯，
1: 连线完交警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吃桃子有哪些细节千万不能忽视的。
1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1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5: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分享，再见。
3: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7: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18: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7: 好，一会儿见啊。
18: 哟，等半天了吧？
19: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18: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19: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18: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19: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18: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19: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他就能落锁了。
18: 明白了，
19: 走吧，吃饭去。
18: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他也摆正了。
19: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20: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呢，咱们分享的是这个关于吃桃子该怎么去挑，又该怎么去储存。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四个吃桃子的小细节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对于有毛的桃啊，毛桃啊，什么黄桃啊，这些呢带着毛，有些朋友呢对于这些东西呢有点过敏。那如果呢咱们有过敏情况或者皮肤就比较敏感的话，建议啊就别买带毛的油桃了啊，
0: 嗯，
1: 直接买这么没有毛的这个油桃啊，或者买其他的桃，
0: 嗯，
1: 或者呢咱们戴手套把这个桃皮给它去除掉，也可以让不容易过敏的家人呢帮忙把干把这个皮呢给洗干净了，并且呢把皮给去掉。
0: 嗯，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如果呢咱不是说对这个毛桃过敏的人群，我只是想把它洗干净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流水冲洗的同时啊，用手轻轻的去揉搓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把这个桃子呢就泡在这个淡盐水里边，然后轻轻的去搓表面，这个绒毛也可以清理干净。然后你在泡完了之后也要记得用清水再去彻底的冲干净一下，把这个盐味儿给它冲掉啊。
1: 嗯
0: 嗯，另外还可以用这种细盐，就那种很细的小细盐颗粒，在这个湿的桃子的表面去搓一搓冲洗就可以了。
1: 哎，是的，那如果是硬桃的话，咱们可以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再给它冲洗。当然要提醒大家，咱们要不要用什么小苏打去给它搓洗，要不然呢桃子表面可能会发黑，这样的话看起来咱们就没有食欲了。
0: 对，
1: 为什么会发黑呢？是因为桃子红色表皮当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环境下呢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呢表皮就会发黑了。
0: 嗯，其实洗说到这个桃啊，其实最健康的一种吃法就是洗干净了带皮儿吃
1: 啊，带皮儿吃。
0: 对，如果您对这个桃毛不过敏的话，就直接洗干净之后带皮儿一块儿吃。因为有研究表明，桃皮它上面有很多营养物质，而且这个营养物质呢是显著高于果肉，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补充很多种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可以说是更高的。
1: 是的，虽然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咱们还是不同的人群吃桃呢有不一样的这个量啊。比如说大一些的桃，像水蜜桃啊，一个就有接近半斤。
0: 嗯，
1: 拳头大小的中等桃子，比如说油桃，单个呢大概是80到100克，而小一些的桃子，比如说蟠桃，单个呢就是40克左右，跟一个鸡蛋一样的重量。但需要提醒大家，家里面比如说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呢，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且关注一下孩子是不是过敏啊。那孩子吃桃呢，家长要在旁边看着，避免呢把这个桃核给他吞了，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别把它榨成果汁儿来喝。
0: 对，不管怎么着，有一点，不管您吃的是哪种桃，咱都别吃那个桃仁儿啊。
1: 嗯，
0: 咱吃杏可能有的时候就想尝试一下，说哎这个杏那个杏核应该可以吃吧，但是桃仁儿咱可千万别吃，因为它里边可是有毒的。
1: 嗯，是的。
0: 嗯，
1: 因为
0: 它这个本身是没毒啊，但是我们在嚼的过程当中，这个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了，那就可能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比如说氢氰酸啊，这个东西是存在中毒风险的。
1: 对，所以桃仁啊咱别吃。
0: 嗯，
1: 新鲜的桃子呢正在陆续的上市啊，这两个月呢咱们赶紧的享受一下桃子的香甜，希望大家呢都能挑到梦中好桃。
0: 嗯，吃的每一个桃都不踩雷。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22: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呢？
22: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23: 老王，开饭了。
24: 来了来了，
2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4: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5: 增加一份安全。
23: 共享一只公勺，
25: 共享一份健康，
2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多地陆续公布的高考分数啊。咱北京的高考分数公布日期呢是6月25号。
0: 嗯，
1: 分数公布之后呢，志愿填报也就开始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志愿填报该怎么去填呢？首先，咱们要用好这个官方工具“阳光志愿”。这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给考生和家长呢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嗯，这个新版的这个系统呢有一些功能，请大家提前要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个性化的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系统呢会提供31个省市区的本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
1: 嗯，当然也包含专科。
0: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全天候的 AI 助手，这个考生比如说你问一些问题，他会随时的解答。 AI 助手智慧小召会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及时的来回答咱们考生的各种问题。
1: 这个 AI 助手我想他一定是更专业一点的啊，比咱们问其他的 AI 大模型呢，可能相对来说其他的 AI 大模型会从全网抓取数据。
0: 对，
1: 那这个智慧小招呢，它是专门服务于咱们的志愿相关方面的，所以呢它更加专业一些。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权威的院校专业库，真实的内容您可以在这儿一站查询，优化了一个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院的这个校库啊，专业的这个库存当中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去查询。那么院校的信息呢是由高校常态化去更新的，所以说这里面这东西绝对都是一手信息。
1: 嗯，
0: 专业信息呢也是依据年度的高校专业目录去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
1: 哎，是的，还有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啊。嗯，职业发展到底该怎么去规划呢？这里都能给咱们一个清晰的指引。
0: 嗯，
1: 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还有21项的生涯发展测评工具。那我们可以根据测评的结果来认识一下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素养啊，还有一些优势特长，然后再去想想职业发展该怎么去具体的规划。
0: 对，
1: 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这个整个的资源呢，咱们可以查询全国以及各地各高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的权威信息。这官方权威信息非常非常重要，就省得我们到处去找了。这样的话在这个平台呢咱们一键就能获取。
0: 所以要记住这个平台啊，官方好工具阳光志愿。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填志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一些。首先呢在填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来看，比如说学习一下相关的政策，要搞懂平行志愿是啥，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还有就是像普通批次啊、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所以呢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报考的类型有哪一些要求，自己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0: 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去跟风，也不要盲目的去盲从一些大家看别人报什么，哎呀我就跟着去了，不一定真的适合你，所以你要结合自身的一些兴趣和爱好去选取专业。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平行志愿录取呢它是从上往下去解锁的，所以咱们考生要将你最最最最最想去的那个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也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啊还有排名啊这些东西它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咱们在填写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留够余量避免花档。
1: 嗯，是的，今年4月份的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的专业呢，希望大家呢从自己的个人学术的兴趣方面考量，再结合国家的战略需求，尤其要关注一下您填的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的跟风填报新的专业。新它不一定代表未来它一定好就业，或者是代表了咱们的一些兴趣爱好是能够100%匹配的，一定要综合考量。
0: 没错，你像近年来呢一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呢，因为它这个小而精的学科布局，还有一些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这些培养方向，其实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就是今年呢多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呢也将会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的这个范围，并且会增设一批新的专业。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扩招有哪些新增的专业呢？还有 比如说那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了，我们可不可以用 AI 去填报啊？
4: 嗯，
0: 啊，我在网上可能搜不到这些东西啊，了解不到这些东西，那我用 AI 方便，啥我都想去问一问他，那靠谱吗？
4: AI 的数据它是这样的，AI 呢它会从自己能搜到的所有的网站上面去抓取高频词，比如说某某学校新开了一个专业，它发现10个网站里面6-7个网站都说了这个专业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它就说某某学校新开了一个人工智能专业，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
0: 对，
4: 但有可能这6-7个网站里面它不是官方发布的信息，所以他给的信息就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您想用 AI 可以，但是不要盲目的依赖，一定要是 AI 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们要综合来看，去作为一个参考。
0: 对。
4: 那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项目，咱花了钱是不是也一定更靠谱呢？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提示啊，主要是关注一下这几个问题。首先就是用 AI 的，咱们一定要关注数据的来源啊，一定要跟他说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你不加这一句，他可能随时随地抓到的信息他就拿来用了，
0: 可能就是一些机构的一些广告他也可能会抓取到
4: 啊，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从官方网站获取这几个字。
4: 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新专业和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没有及时的抓取到呢，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往年的，23年的，24年的，所以咱们一定要进行二次的复审，比如说今年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啊，再问一遍，或者到具体的哪个网站再去找一找。
0: 第三个就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抓取过程当中它是存在漏洞的，就是怎么说，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就会推荐更多，但是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喜欢的比较偏或者冷门的这个专业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就会被忽略掉了，所以说我们在使用 AI 去辅助我们查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得注意我们刚刚提到的，注意它的信息来源，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新专业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AI 的这个漏洞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有很多家长抱着啥呢，说我花钱，要不然你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就花钱呗啊，我这个高价去购买志愿填报服务的那个指导服务。但是咱实话实说啊，就是高价服务它不等于一个啥精准服务。
4: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在部分的机构呢可能会利用大家焦虑的心理去宣传，服务的质量其实参差不齐。咱们举个例子来看啊，比如说您想找一个优秀大咖的专业填报老师，那我们的目标价位可能相对高，是因为我们想花一个高价请一个好老师来给孩子做志愿填报，所以机构推出的相应的等级的老师他就是匹配到我们的这个价位的，匹配到价位这个老师他真的值这个价吗？这是我们往往在花钱的时候很少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验证。
4: 对，
0: 哦，
4: 你想花10000块钱找一个老师，只是说这个人出了10000，但不代表他一定值10000。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事儿。如果您想找也可以，但是我们全面的背调一定要做到位。
0: 所以呢，大家要记得这个志愿填报啊，最终啊，它是结合您的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等这些个性化的一个选择。你任何工具或者是外部的指导，它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更多的是你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心里想的，自己真心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4: 是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如愿以偿进入自己喜欢的高校。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关注民生法治，
3: 关注百姓生活。
2: 检察官播报，顺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守护民间飞羽，远离非法狩猎。案情回顾，一片不起眼的苗圃地竟成为了非法狩猎的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李小明（括号化名）退休后沉迷赏鸟，长期浏览鸟类科普短视频，逐渐萌生私自捕鸟圈养的念头。于是在明知相关鸟类为国家保护动物的前提下，李小明特意挑选了一处平时野生鸟类活动频繁的苗圃地，多次实施非法猎捕活动。2025年9月，李小明在顺义区某村口桥北侧的苗圃地内架起了3张粘网，使用诱鸟器吸引鸟类，再用粘网将它们困住。第一次作案便成功捕获了5只红喉歌渠和蓝喉歌渠。把玩几天后，又觉得可以以此获利，随后通过交易平台联系到了买家马某某，以450元的价格出售。几天后再次在相同地点架网，捕获了2只蓝喉歌渠。最终警方在李小明的家中查获了8只野生鸟类，其中2只为蓝喉歌渠，其余6只为李小明在网上购买的黄雀、绣眼鸟等。经鉴定，李小明捕获的鸟类中5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喉歌渠，3只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蓝喉歌渠，涉案总价值达12000元。顺义区检察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说法：一、拒绝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非法狩猎行为都将破坏生态平衡，广大市民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实施办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进行狩猎活动。即使捕鸟的目的为赏玩、放生、食用，只要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均属于违法行为。二、了解保护动物范围。除本案中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严格保护常见鸟类如麻雀、燕雀、绣眼鸟等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猎同样违法。三、不使用禁用工具、毒药、爆炸物、电击、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粘网、诱鸟器、猎夹、猎套等工具均属于禁用工具，使用此类工具进行狩猎将面临刑事处罚。四、拒绝买卖野生动物。本案中李小明非法狩猎的鸟类被出售给了马某某，虽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其行为仍属违法，广大市民应拒绝购买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五、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如发现非法狩猎 买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举报，共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6: 冷暖相伴。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
7: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气象台呢发布了三个预警啊，分别是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呢，咱们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现在所处的是汛期，强对流天气呢预测难度高，突发性比较强，破坏力也大。咱们在收到暴雨啊、山洪等相关预警信息之后呢，尽量避免去山区，也别认为咱们看到雨，哎，我马上躲在房子里面，我自己就能是安全的。因为什么呢？山洪、泥石流可能在十几分钟之内会突然出现，那不少山区的民宿呢，它又修在风险偏高的局部区域，所以呢，总结来说呢，就是咱们汛期进入山区，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非必要不进山。
4: 对，也不要认为这个汛期进山之后，我待在民宿里不出去就是安全的，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7: 接下来给您分享这么一段话：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
4: 其实呢，就是凡事咱都做到一步一步来，慢慢来，你想要的那些终究会在某一天一一的呈现在你面前。
7: 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7: 明天见，
4: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顺义的夏天有了新的消息。循着水岸望去，层层荷叶铺展如碧波，一抹粉色白色悄然探出头来。六月的风有了夏天的温度，顺义的荷花已经抢先一步报信。在滨河森林公园、简河公园、顺义公园，

天不是突然抵达的，它藏在清晨的水畔、仓间。趁着花开尚浅，不妨走进顺义的公园水岸，寻找这些夏天已到的信号。因为最美的风景不仅在满塘盛放之时，也在遇见一朵初荷时的怦然心动。记者李格报道。轰鸣的排气声、刺耳的炸街噪音不仅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更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持续开展机动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源头治理加路面严查双向发力，严厉打击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近日，顺义警方走进南法信镇众和汽配城内多家汽车维修配件销售商户，通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商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读非法改装机动车的法律责任和潜在危害。南法信派出所副所长岳一峰提醒商家要严格依法依规经营，自觉抵制非法改装业务，不销售、不安装违规改装配件，发现相关线索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反映，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安静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做好源头治理的同时，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聚焦复兴大街、燕京桥等炸街高发区域，以及通顺路、顺平路等城市主干道，采取流动巡查加定点设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自6月6日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已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134起，其中摩托车非法改装25起。顺义警方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车辆改装应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进行，切勿心存侥幸，追求个性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宁静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梁田报道。近日，一场专属于新就业群体的成长仪式举行，顺义区巨星启航成长营开班，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同步揭牌，新就业群体将以学员的身份坐进课堂，免费学习热门技能。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助推城市运转和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力量。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立足区域实际，启动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项目，旨在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职业获得感和城市归属感。活动现场，区委社会工作部为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揭牌，标志着一套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模式正式实体化落地运行。揭牌仪式后的开班第一课是思政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董春晓以新时代新力量新坐标为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高度引入外卖骑手、救助路人、快递员协助社区治理等鲜活故事，生动阐释了新就业群体的独特价值，他们不只是城市的过客，更是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城市温度的神经末梢。这场成长营的背后是一系列扎实的数字和规划，项目计划普及2000人次，课程分为取证培训和非取证培训两类，既有叉车司机、消防设施操作员等上岗准入培训，也有互联网营销、家政服务等紧贴市场需求的热门技能，考取的证书就是实打实的就业硬通货。教学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模式，跑单间隙刷几节网课，休息日再进行上手实操，学习不耽误赚钱，提升不增加负担，学员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培训在6月上旬至12月上旬分期分批滚动开班，考勤考核督导环环紧扣，确保每一节课都扎实有效，每一名学员都学有所获。目前第一期招生已经完成，47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学员开始叉车课程和网络营销课程学习，后续课程报名信息将通过区委社会工作部、区人力社保局各镇街微信公众号及骑手群发布，上课地点也根据课程类型灵活安排，线上课程通过学校教学平台授课。

0: 线下实训课程大部分设在社区，方便新就业群体就近参加。叉车司机、消防设施操作员等需要专业设备的实训课程，安排在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专业实训基地进行实操。记者李格报道。和风送香，夏意渐浓。吴庆夏第24届顺义公园荷花节暨2026顺义旷夏季系列活动正在进行，本次活动将持续至七月底，打造集逛市集、民俗消费、赏景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乐园。走进顺义公园水榭旁的清塘雅趣景观区，满满夏日古朴扑面而来，青花瓷缸错落摆放，荷叶层层舒展，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而立，一池碧色与青花瓷缸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荷香浮动，为炎炎夏日增上一抹清凉与雅致。荷香漫夏特色市集将夏日氛围推向高潮，45个摊位沿路铺开，汇聚美食小吃、文创手作、趣味游戏、中医服务等九大板块，800余款特色好物，从老字号美食到创意手作，从养生体验到互动游戏，处处洋溢着浓浓烟火气。紫光园、金马欧兰等品牌亮相，更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购买。这个夏天，顺义把荷塘市集和水岸风光装进一个夏日盲盒，邀请市民一起解锁属于盛夏的限定惊喜。赏荷不必只去一处，作为顺义夏季文化品牌活动，本届荷花节精心打造七大精品赏荷片区，覆盖顺义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简河公园等园区，观赏面积达50万平方米，共展出20个荷花品种、100余万株荷花。活动还联动北京温榆河公园、罗马湖等城市休闲空间，推出10余项特色活动，串联起全域水景风光，让赏一池荷、游一座城成为顺义夏日新玩法。此外，活动还将推出顺义有戏、草野闲欢、极象戏水等活动，期待大家前来打卡。从荷塘边亭亭而立的荷花，到市集中的人间烟火，顺义正一场无尽夏将夏天的美好缓缓铺展开来。这个夏天，不妨来顺义赴一场与荷花的约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 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教育。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2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7: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6: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 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8: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闪售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0: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1: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9: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2: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4: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 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6: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

0: 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税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

0: 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 上海研发

0: 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

0: 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5: 这
14: 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一批京津冀机器人企业首次亮相链博会。
1: 京通 APP 正式上线，接入北京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
0: 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年底开工，建成后将缓解杜家坎路段拥堵状况。
1: 本市今年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群众损失同比全都下降50%以上。
0: 北京市初中学考明天开考，道法科目只能携带统编教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丁薛祥强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每个国家都是合作链条中的一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着力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积极营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联通和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与和平利用，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一批京津冀企业首次亮相展会，集中展示 3D 在特种作业机器人领域的协同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这是超级喜欢的爱心眼神，像把小星星。
3: 一个玩具皮球大小、穿着彩色毛绒外套、忽闪着萌萌大眼睛的 AI 陪伴机器人，通过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20多种表情回应。首次参展的北京乐维 AI 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攀告诉记者，这款产品已经覆盖京津冀多地家庭和社区的养老托育场景，
4: 有自己的情感的记忆系统，比如说平时的聊天内容，包括你的爱好、喜欢的卡通角色，他都知道，所以时间长了，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伙伴一样。
3: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来自河北的普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面向 C 端的移动 动清洁机器人和一组自研机器人关键模组。作为河北省首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企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慧峰说，通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公司已经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为制造企业大幅降低了人工和运营成本。
5: 跟清华大学也有合作项目，带一个团队跟做一些定向的一些开发，可以做到防水的等级，做到 IP68。我们这个研发中心有一个关键模组，在一个浴缸里边泡着，在里边泡了有一年多，它还可以正常运转。
6: 主要就是轨道交通石油，
3: 满载三小时续航，每秒移动4米，搭载毫米波雷达。眼前这款和座椅差不多高度的工业巡检四足机器人，体型结实、灵活、稳定，动感十足，引得不少专业观众驻足询问。它也是天津专精特新企业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公司销售经理魏建新说：“
6: 它可以检测一些设备的温度、声音、有毒有害气体，还有一些局部放电、气体泄漏啊，去代替人进行操作。一些高铁的变电站、高铁的车辆部件的巡检。”

0: 我们已经投入上市使用了。
1: 这款机器人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联合研发的产品，搭载的 AI 感知算法100%国产自研，拥有300多项专利。魏建新说，今年也是公司首次来到链博会。
0: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体化交互方案，想通过链博会，一是扩大一些品牌的影响力，二就是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2: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尹力介绍了北京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他说，北京建有覆盖全体居民的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医药科研能力强，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大。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增进人民群众健康，不断优化政策服务，大力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希望诺华集团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引入更多创新药品、高端制剂在京生产，做强在京研发功能，加快创新成果率先在京落地，与北京科技企业共同拓展人工智能在制药、精准诊疗、慢病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发挥公共卫生、慢病管理方面经验和数据丰富优势，为北京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贡献更大力量。
3: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昨天召开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6号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会议要求继续以6号示范创建为牵引，推动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组织引导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心用情优化服务保障。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昨天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搜办、多种认证登录方式、用户消息高效推送等亮点功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4: 第一时间获取高考成绩，提前输入考生的相关信息，预约查分的这样一个服务。
5: 适应社会热点需求，新上线的京通 APP 推出高考预约查分服务。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4: 一旦放分以后，我们会通过京通 APP 的消息推送，把查分的消息推送到家长的手机桌面上，家长可以第一时间一键进到京通 APP 里查询考生的考分。
5: 不光是这样的定制化服务，京通 APP 的方便更体现在许多日常事项办理上。市民高先生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外地车辆进京证更换业务，却发现有更简便的途径。
6: 现在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办理，而且还是个电子证，随时手机上也都能查看它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5: 线上办事省时省心高效，这样的便捷体验也是不少办事市民的共同感受。当天前来咨询办理出生证明业务的段女士，前来变更职工个人定点医疗机构的王先生，也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7: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省了很多时间，很安心。
8: 它有一个小助手，就直接一问一搜，那直接就给你找到地方了，就可以操作了。看下来这个比网购还简单。
5: 从小程序到功能全面、服务齐全的独立 APP， 升级后的京通服务场景更丰富，覆盖范围更广泛。不少市民关心平台海量的办事信息服务入口是否权威精准。对此，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4: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让用户呢能够通过对话就能快速找到我们的服务，办理相关的事项。
5: 不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使服务快速、权威、准确，京通 APP 还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推出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京通 APP 正努力成为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全国政务应用中形成北京特色。
2: 16+1，北京进行时。
3: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北京金科新区作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目前已经集聚了金

0: 融科技及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近年来，西城区创新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全力支持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机器人它不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里面集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像工厂巡检或者抢险救灾。
2: 走进金科新区，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的科研人员正在演示着机器人智能巡检功能。科技园园区运营负责人表示，围绕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推广落地，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以及西城区科委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服务。
3: 企业间的一些互动，高校资源到社会上资源的一种融合，以及我们高校科技园做这种企业孵化创新，还有一些定向人才培养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的支持。
2: 受益于金科新区政策支持的企业不胜枚举，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入驻金科新区之后，迎来了企业高速发展期。企业品牌负责人说，
4: 为星际荣耀搭建了多层级的企业展示平台，为企业的发展啊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在2020年8月的时候，是由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领投的那笔融资呢，作为当时就是商业航天获得的最大一笔融资。最受瞩目的一次，其实我们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成功发射入轨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也是世界上第三家完成这项成就的企业。
2: 入驻金科新区的金融科技企业，无论是政策衔接还是资源协调，西城区都给予了精准匹配，提供关键保障。去年底，西城区发布了科创12条等利好政策，覆盖科技项目配套、研发费用补贴、创新主体培育等关键领域，实现企业从孵化培育、成长壮大全周期覆盖，精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创新发展。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副主任刘坤说，
5: 我们围绕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和科技创新成果给予专项的支持，围绕科技金融、孵化培育、空间载体、人才等方面开展支持。那么行业领域呢，我们是分别对科技服务业和金融科技产业有专项的支持政策。在人才服务方面呢，继续实施西融计划，助力人才施展才华。
2: 到目前，金科新区产业集聚效应已经显现，科技创新应用能力日益增强，园区已经汇聚了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600亿元。目前，西城区正在研究制定支持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建设的行动方案。刘坤说，
5: 将金科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在北京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竞争中体现西城区担当。
6: 记者手记。
2: 从曾经的洞鼻商圈到如今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区的蜕变是北京产业升级最生动的注脚。321家机构、1600亿注册资本的亮眼数据背后，从来不是简单的企业聚集，而是精准滴灌式产业生态的成果。不同于传统园区的普惠式政策，这里的支持贯穿企业全周期，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对接搭桥，到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的大额融资赋能，再到覆盖研发创新人才的科创12条，每一项政策都踩中了企业成长的真实需求。这种把政策落到资源对接处，服务送到企业需求点的做法，既让硬核科技能落地生长，也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新种子。金科新区跑出的加速度，本质是城市更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成就，也为中心城区转型发展交出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北京答卷。
0: 新闻广播消息，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日前发布了设计和施工的招标计划，这项工程今年年底开工建设，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北接南四环路，道路全长大约8.1公里，建成后将有效分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压力，为房山良乡、长阳、窦店等片区居民打通进城快速新通道。
7: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温潮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日前建成投入使用，按期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这座桥梁是温潮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这次通车的温榆河左堤路桥位于温潮检核起点，横跨温榆河与温潮检核交汇处，桥梁全长267米，设计为双向单车道，整体呈现南北走向， 贯通了温榆河左堤防汛巡护通道，将有力保障防汛巡查与应急处置车辆快速抵达重点防护区域，提升险情处置效率。同时，桥梁配套的慢行通道衔接了温榆河及在建温潮检河未来的滨水绿道，可以满足公众的休闲游览需求，也为附近居民提供出行便利。
0: 市公安局昨天召开反诈向您报告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治理成效，拆解最新骗局套路。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电诈发案数、群众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55.4%和55.8%。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8: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副局长王琦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以免费游戏皮肤给幼儿，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9: 第一步呢，就是保发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收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了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收诈软件。
8: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10: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万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50%，全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8: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通报了今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进展与成效，并针对暑假高发骗局进行提示。
11: 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特别是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这种动向，组织开展了线下运金的这种打击的专项行动，刑拘涉诈嫌疑人330余人，拦截涉诈资金5100余万元，黄金近7公斤，斩断了涉诈资金的流转通道。暑假呢即将来临，从往年的情况看呢，学生被骗的案件可能会增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重点呢要警惕4类这个诈骗。第一类呢是刷单返利，第二类呢是网络游戏装备的虚假交易，第三类呢是购买演唱会的门票，第四类呢是机票的退改签。凡是让您垫付资金，索要验证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的 APP， 或者是呢开启屏幕共享的，这些都不要相信。
7: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本市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将于明后2天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参加开卷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时，考生只能携带统编版教材入场，教材中不能夹带和粘贴任何资料。7月9号中午12点，考生可以查询成绩和各区分段统计。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中考期间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请做好相应防范措施。中考期间白天最高气温为29到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左右。25号白天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
7: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为即将到来的暑假出游提供指导。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线路内容。线路7是千年滇运京华通惠运河探访之旅，线路行程包括通运桥及张家湾古城墙遗址、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运河西岸、大运河游船、运上行水景诗乐。其中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年度特展，呈现云南从边陲部族到帝国郡县的历史进程。线路8是致敬巨匠品读艺术城市漫步之旅，线路行程包括中国美术馆、文津街、胡同里的画展、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其中胡同里的画展位于宫门口头条6号，近期坐看云起水彩画展，第二届形形色色小幅油画展正在展出， 公众可以体验生活及艺术的北京胡同美学。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将于本周五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
7: 端午假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全市总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全都依法予以处罚。交警提示，当前正值世界杯赛期，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请大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20个滨水空间项目陆续开工，散落各处的滨水明珠将被串联起来。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等河流沿线，年内预计完成17处。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8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13: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东二环辅路人行便道上有一处变电箱占用路面空间，对通行造成不便。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到旁边的闲置绿地上吗？记者逐一对接街道、国家电网、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及设备权属单位各相关部门做出详细说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4: 变电箱占用便道，就感觉走这便道就走到那儿，感觉跟一面墙似的，就给堵住了。
15: 市民孙先生所说的变电箱位于东二环辅路丽水湾畔小区东侧的人行便道上。孙先生说，这个变电箱几乎将人行便道拦腰截断，导致行人通行不方便。而在人行便道西侧就有一块绿地，现在是街心花园的一部分。他建议将变电箱挪到这里。
14: 他那个变电箱里边，我看了，它里边也有一个位置，完全可以把这个变电箱再往里挪一下，可以把这条便道给让出来。
15: 6月17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时看到，变电箱宽约1.5米，高约2米，变电箱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水泥基座上，人行便道包括盲道在此处被截断，来往行人可以勉强从变电箱一侧流出的人行道通行，或是上台阶从水泥基座上通行，或是提前从街心花园绕行。路过的行人告诉记者，正常人通行其实是可以的，但对于这里路况不熟悉，推婴儿车或者轮椅的行人确实会造成一定困扰。
16: 这推婴儿车走到这儿还在推上去。
15: 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走吗？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办。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17: 因为这个毕竟比较是专业设备，我们这个街道这边其实并不掌控。
15: 记者随后联系到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变电箱并不属于国家电网，建议联系变电箱的产权单位。
17: 它是附近的一家单位的自己的电源设备，人家是产权责任问题。
15: 那么这个变电箱产权单位是哪里呢？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
18: 那个地儿啊是那北京市城管委做的，就是做的那个箱子干嘛使，就是广兴门桥，它不晚上那桥上都亮灯嘛，它是那个给那个灯供电的那个。当时啊他们也想挪，就想挪到那绿地里，但是我们区园林绿化局不同意，
15: 那么区园林绿化局为什么不同意呢？对此，东城。

0: 日常检修的那个通道，然后咱先不说面积多少，其实就是东西城都必须要报到市园林绿化局审批。
1: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走审批流程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0: 您比如说，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这个规证，确实，哎，这规证里面的图纸显示在这绿地里有一个配电箱，那么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对它进行审批。
1: 除了这些前置条件，占用绿地也需要补植，另外还涉及到资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但是行政审批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0: 就是大家都会想的比较简单，你把那个电箱往绿地里一挪，那不大家都方便了。我们其实作为居民个人啊，也会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电箱子为什么当时建的时候不跟我们商量，然后现在建完了又来占我们绿地，又要走审批，到我们说让我们履职了，然后让我们做审批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1: 记者也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管委，电煤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记录核实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3: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
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顺义的夏天有了新的消息，循着水岸望去，层层荷叶铺展如碧波，一抹粉色白色悄然探出头来，六月的风有了夏天的温度，顺义的荷花已经抢先一步报信。在滨河森林公园、简河公园、顺义公园，第一波荷花已悄然绽放，它们藏在层层叠叠的荷叶间，不张扬却足够动人，为顺义送来今夏第一份限定惊喜。眼下的荷塘更多的是含苞待放的期待，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零星几朵出荷点缀其间，有的微微舒展，有的半开半掩，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灵动又温柔。这样的出荷最动人，带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灵秀与鲜活，水波轻漾，花影摇曳，连空气里都多了几分清润与诗意。一朵花开是季节的信号，原来顺义的夏天不是突然抵达的，它藏在清晨的水畔，藏在一池新绿里，也藏在荷花悄然盛开的瞬间。趁着花开尚浅，不妨走进顺义的公园水岸，寻找这些夏天已到的信号。因为最美的风景不仅在满塘盛放之时，也在遇见一朵出荷时的怦然心动。记者李格报道。轰鸣的排气声、刺耳的炸街噪音不仅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更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持续开展机动车炸街

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源头治理加路面严查双向发力，严厉打击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近日，顺义警方走进南法信镇众和汽配城内多家汽车维修配件销售商户，通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商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读非法改装机动车的法律责任和潜在危害。南法信派出所副所长岳一峰提醒商家要严格依法依规经营，自觉抵制非法改装业务，不销售不安装违规改装配件，发现相关线索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反映，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安静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做好源头治理的同时，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聚焦复兴大街、燕京桥等炸街高发区域，以及通顺路、顺平路等城市主干道，采取流动巡查加定点设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自6月6日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已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134起，其中摩托车非法改装25起。顺义警方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车辆改装应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进行，切勿心存侥幸，追求个性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宁静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梁田报道。近日，一场专属于新就业群体的成长仪式举行，顺义区巨星启航成长营开班，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同步揭牌，新就业群体将以学员的身份坐进课堂，免费学习热门技能。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助推城市运转和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力量。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立足区域实际，启动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项目，旨在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职业获得感和城市归属感。活动现场，区委社会工作部为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揭牌，标志着一套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模式正式实体化落地运行。揭牌仪式后的开班第一课是思政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董春晓以新时代新力量新坐标为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高度引入外卖骑手救助路人、快递员协助社区治理等鲜活故事，生动阐释了新就业群体的独特价值。他们不只是城市的过客，更是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城市温度的神经末梢。这场成长营的背后是一系列扎实的数字和规划，项目计划普及2000人次，课程分为取证培训和非取证培训两类，既有叉车司机、消防设施操作员等上岗准入培训，也有互联网营销、家政服务等紧贴市场需求的热门技能，考取的证书就是实打实的就业硬通货。教学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模式，跑单间隙刷几节网课，休息日再进行上手实操，学习不耽误赚钱，提升不增加负担，学员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培训在6月上旬至12月上旬分期分批滚动开班，考勤考核督导环环紧扣，确保每一节课都扎实有效，每一名学员都学有所获。目前第一期招生已经完成，47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学员开始叉车课程和网络营销课程学习，后续课程报名信息将通过区委社会工作部、区人力社保局各镇街微信公众号及骑手群发布，上课地点也根据课程类型灵活安排，线上课程通过学校教学平台授课，线下实训课程大部分设在社区，方便新就业群体就近参加。叉车司机、消防设施操作员等需要专业设备的实训课程，安排在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专业实训基地进行实操。记者李格报道。和风送香，夏意渐浓，吴敬夏第24届顺义公园荷花节暨2026顺义旷夏季系列活动正在进行，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
打造集逛市集、民俗消费、赏景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0: 竟是夏日乐园。走进顺义公园水榭旁的清塘雅趣景观区，满满夏日古朴扑面而来，青花瓷缸错落摆放，荷叶层层舒展，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而立，一池碧色与青花瓷缸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荷香浮动，为炎炎夏日增上一抹清凉与雅致。荷香漫夏特色市集将夏日氛围推向高潮，四十五个摊位沿路铺开，汇聚美食小吃、文创手作、趣味游戏、中医服务等九大板块，800余款特色好物，从老字号美食到创意手作，从养生体验到互动游戏，处处洋溢着浓浓烟火气。紫光园、金马欧兰等品牌亮相，更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购买。这个夏天，顺义把荷塘市集和水岸风光装进一个夏日盲盒，邀请市民一起解锁属于盛夏的限定惊喜。赏荷不必只去一处，作为顺义夏季文化品牌活动，本届荷花节精心打造七大精品赏荷片区，覆盖顺义公园、滨河森林公园、检河公园等园区，观赏面积达50万平方米，共展出20个荷花品种，100余万株荷花。活动还联动北京温榆河公园、罗马湖等城市休闲空间，推出10余项特色活动，串联起全域水景风光，让赏一池荷、游一座城成为顺义夏日新玩法。此外，活动还将推出顺义有戏、草野闲欢、极象戏水等活动，期待大家前来打卡。从荷塘边亭亭而立的荷花，到市集中的人间烟火，顺义正以一场无尽夏将夏天的美好缓缓铺展开来。这个夏天，不妨来顺义赴一场与荷花的约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 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

0: 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三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三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5: 妈妈，为
12: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1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20: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4: 亲民呐，
2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4: 情怀呀。
23: 得嘞，咱走着。
2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6: 张方在铁扇寺倒了霉了，让人家生擒活拿，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看不出这个小丑鬼根子真硬啊。 哦，他爹是张子美，他师叔是佟林，他老师是了不起的三清教主欧阳修，能吗？欧阳修那是多高的身份，81门的总门长，怎么能收这种货呢？肯定他穷白活，拿大话拍人。不但在座的人这么想，连纪元和纪慈也不相信。娃娃，看你年纪不大，真能胡说呀，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我怎么就不相信欧阳老剑客居然是你的老师？就你这模样，你给得送多少礼人家才能收你啊？你是信口胡言呀呀呀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咱今儿个别抬杠，反正我把实话说出来了，你们信也罢。